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六行不等，十六正事走位善思维菩萨，会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阴菩萨，宝藏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敬畏菩萨，愿慧菩萨，将相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日行菩萨，解脱菩萨，何为上首，前供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由不十方行权方便，入国法藏，就近彼岸，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所多所向王国，地位诸家苦行学道，作诸事现，顺势坚固，一定会入。

世界报烦恼者，外周意见许着报物，显明清白，调正生宣妙理，主功德是菩提，以诸法要救流三苦，升灌顶，接受菩提戒，为教菩萨若阿舍利，常习香念不边诸行，能守菩萨不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众皆人世界，必善幻施显众意象，以彼相众舍无可得，是诸菩萨亦复如是，永住法性，拿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有如电光念佛见佛，解如禅普也，超生闻地之佛地，入空无相无厌法门，善地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想而现念土，得无生无灭。

悉复合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直来集。

大，大教缘起地震，尔时世尊威光赫已，如龙金俊，又如明镜，眼上瓢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及至思维。

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微尘显耀光瑞殊妙来而

性大变，今乃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成道教欲整群谋，会以真实之力难持难解，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少老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解，其智难了，无有障碍，能于念起，若无量意解，身其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如来定慧，救忏无极，于一切法而得。

运供等正觉，明行除善事是坚决，除上士调御丈夫天人是佛是尊在是教授是十二节，十位诸天即是人民多经讲道。

不到菩提就尽恨，无明贪痴皆有福，或尽或往三昧里，又如过去无量佛辈彼寻声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事皆颠倒，定使众苦恼常行布施，一切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者使成佛，假定供养恒沙数。

愿不得，如是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菩萨庄严？如所修习，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摄法藏台，是亦宏称非我境界。

如满足五戒，以彼二十一具诸佛土功德庄严之水明了通达，如意菩萨所摄佛，超过以彼净色受与不异世自在王如来所及所礼主，绕过三匝合掌合足，埋怨世尊，我以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

蒙乃生菩萨受我法华悉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摩诃根各诃取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取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菩萨皆去紫摩真心圣三十二种大丈夫相通。

是真无量，皆是寿命，手作三个皆能动，是彻听之时方去来，现在之时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主，所有众生生我国子，皆得他心智通漏不息之应用，有大百千菩萨众生心念，不取正觉。

及智慧过为道作善遍持境界远生菩萨并终不复登山恶道即生火果若不尔者不取正觉佛作佛子佛不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生

正觉，我坐佛指持大众生闻我名号信念我，我发菩提心坚固不退，持众得自心为

是一生古住，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和。

天犹如明镜独其面相道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所居国刹广国严净光阴如镜彻照人安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土者生息有心道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指下众地际上至虚空梦殿罗冠池流花树所土所有一切万

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何无害智所行持名行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修作法师之后广得诸有圆满其所愿一切皆

赞护三业护师利，赞护一业清净无，所有佛成俱乐眷属真道多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教化安利众生智慧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所生之主无量宝藏，自然发愿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萨利国准人圣女，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会成见断如是供养。

为是过去佛语，未来佛语，为今现在他方世界语，是真道源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居。

在说法有无量无寿菩萨僧闻之，恭敬围绕，皆愿众佛弟子。佛为菩萨求得誓愿，阿舍。

弟子今供养我，不相持也。持者比丘闻佛言者，冒佛戴真欢喜佛，戒引进第十一佛印阿难，以极乐界无量功德。

世界亦不可思议，及国众生功德善力住行业体及魔身，故能尔阿难本愿业因果，不可思议。

是为上，亦复如是，若恶顶上缘，或一二三四由，或百千万亿由，如果光明，或者一二佛，或照百千菩萨为阿弥陀，光明普照十念无边无处，作者诸佛光明所照远近。遍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是作佛许各智德之自在所作不为意境。阿弥陀光明相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法是各无。

几生百千万色互相应，是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行，为龙举动，随诸之业引出。

地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受经者有，在地修经听经者有，在地清醒知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咒受听者惊醒知道。

量微妙音准，或闻佛法僧僧波罗蜜准，真实即性真无生无灭准，舍利弗，为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准，大慈大悲及舍身甘露灌顶。

0: 应自
1: 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多用具足地时，不至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心妙端，也不得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所用种种一切风烛宫殿不是香花般改庄严之际，随意所需悉皆如，若以时时即宝钵及自然在前百味。

纯相本无量，说真实言真正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能亲北他们家世界如何增

无君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事成功第二十八佛各阿弥陀佛中诸菩萨众悉皆同时设定方法三藏现在俱来之事诸天人。

为如生本即为菩萨，九道属愿力的属智无量者佛恨者不知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思议。菩萨修持第三智，不智阿难彼，菩萨中一切不。

守供身正究竟不善诸波罗蜜阿罗汉诸不生不灭诸三摩行遍道场愿二十金阿难我今列抓彼及的具足僧菩萨真实功德先解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

所见学卷至乐居恭敬心求道德可得机上顺受乐无有。峨眉浊世事扰扰又

有一者，一是一情，是酒具有悠悠悲长醉或大醉，冤家债主，分标解脱，消散磨灭心牵引。何人众生命中既缺莫随随者，贫富同人，有苦患顿世间。或知兄弟或亲属，当真亲爱，互相真情，有互相同福德增。颜色长河莫相违逆，或是心真有所回路，或是转去至诚道，与世间之事更相爱，皆如临时。

大道不知行，为无用事，更将真实解之。见之后不过止，或止故不生。烈不恶，更将过日，一死一生，叠相不念，由爱解不无有解，只想恩。

快乐无极，永不生死之佛护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清净酒心卓越，无得一回自为过救生彼遍地七宝者，终于无悔虽受之乐也。弥勒白眼作佛名为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改。

至时间有止目前现受终之后入即幽冥转身受身感行一招故有你你亲手愿为软动之处譬如赤法老与巨虎其行文字

天之人有事虽不及时报，人何为人为知己而知世间人民不善法，读者引咎众人心知此居上不平，在为国争先人冤枉损害忠良心狗。

为一杯人家来吃回，说当酒者而不可为，又或将解居为新兵相把空姐杀戮将多破邪规矩，妻子起身做了做梦，睁眼换而苦，如是之。

是真心苦集，当知知是我苦我即为我，是天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知，是修为父母教诲为利反地，譬如冤家不柔，无知不恩，为义无有报，曾放自由生等九世美如护体，多不是人天无义无理不可计较，六亲眷属自拥有，无后能有念不为父母子，不准是有之意，一念善果成佛，一善不行诸佛经，不信生死善。

0: 真中人，
1: 入明
0: 二人即各中国入口中明入明，谁能知者得佛知而教于开示，信心者舍生死不修，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具尽，故有自然三。

愿一切相互所作之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独得我其不得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无大善种种黑灭第三十六波罗蜜多无余如等如是无恶无动如烧转转将转感有分当第二句或即今世先被病夭死真不得知中间之火已受众入三恶道。

空不如名得法第三十句汝等广智得分无烦恼尽忍辱精进至精专一在一精进一日一夜身在无量寿国为圣本遂所以成彼国国度皆即得众善无好法之恶于此修身十日十夜生于南方诸佛国中为圣皆遂所以成何南方佛国不得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界善守恶多以古时得为长令邪无爱汝等苦心为欲受以精华其实是虚心奉行之尊为难眷属朋友准将教育自相约结合顺义理患得自相守作如恨此自为过去恶就善昭文气改奉持精简如明德宝开放修来习其逆行自然肯将出

求愿王将物灵若歌者即说我爱如等胜于父母念子我以子次咒我以善功恶法使子次苦令我则互为之安无般逆顽经道见面人民忏悔复为中恶五杀五通九祸转聚如等转向教界如佛经王无

佛法皆悉明，如主一心，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及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群山金刚界为大小诸山江河中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活佛照见毗卢遮遮明，向世间乃至极离奇苦幽冥之主悉大开辟。

人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境行之中有主虚空宫殿水身无所障并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诸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是见佛随时。

0: 扬州从此生在在
1: 地不能随意高大于五百岁丈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生闻圣众其人智慧不明知见不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位之太深若有众生明见佛智乃至圣智断除一末心即善根着诸功德之心回向皆与基本化中之人化中将无二须臾之。

0: 以智慧度，若生心要若是众生是其罪，本身自为者，求离彼诸妄心，是障不是境，然后乃出即得。
1: 三王第五
0: 了。经法有九义，当归尽，万行义德，遍广无数无量诸佛

知大利不应当明心诸佛无上智慧，只是白云与和子皆一对众生，虽一修善而不求成佛，况此时等众生。

相智慧之中的分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察具佛菩提，当生菩萨永得解脱，菩萨同存第四十二弥勒菩萨埋没，今子诸佛世界及诸佛萨菩提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即数集合，不可名的于此世。

本以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地悉色波蜜无上花毗有无数诸佛刹众皆不退智慧勇猛以正供养无量诸佛具足精进法具一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世所究竟故知等。

若有欲闻止经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法咒菩提经第四十四座于来世乃至正房当有众生者至善本体曾供养无量诸佛由彼如来将威力故能得如是广大法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惑大欢喜广为他说当有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能于是法若欲求见求当求者皆获善利如等应当安住于一中诸善本应常修习时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正法成就老于阿育多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知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推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具一经为他演说天听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之为彼即佛功德于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加持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生彼国知过去佛作菩提及一切如来作称赞是故应当专心静坐自诵说行读六字经第四十五经为诸众生说此经法应尽无量寿及其佛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救之不得已我灭度之我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当灭尽我以慈悲爱悯得六字经止诸百岁其有众

是作主是作主来说经义因随行中求不善求生解藏不为是闻第四十集二十四尊而说诵也若不往其修无畏以止正麻不能闻地正供养诸如来怎能欢喜性情是恶教现在其邪现的。

0: 故众赞也，并供养，如是一心究竟方决定往生极乐。乃至大我满三千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欲佛乃声闻一切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智智唯有世尊能在世人生难得佛难心为文满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心造无间当彼岸是故佛闻诸智智应现佛教如是如是妙法经典文一经
1: 念佛阿僧受持广大真实流
0: 佛说此人真诚有闻经佛一第四十八二十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刹有光一众生远离尘过得法眼及那十一众生的阿那含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者

缘聚得往生极乐世，二十三千大千世界六种真通遍现，种种稀有身遍方大光明，普照十方诸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声来，自色界诸天，其皆得闻叹为声，有无量妙化腾。

0: 半。起，问讯，
1: 恭送法师，
2: 念诵。

0: 恭送维罗越众菩萨。
1: 阿弥陀佛。
0: 功德主念佛出。

0: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今天是中立菩提净宗念佛会一年一度的这个冬至祭祖祈福习斋系列法会，五供到此圆满。这次有同修要求要网络直播，希望参与我们这个法会的共修。过去我们到菩提来做法会是没有直播的，今天呢第一次做这个直播，跟世界各地同修来一起分享共修，这个也是有需要，同修有这个要求，因此我们华藏也就因应我们各地同修的要求，我们今天做一个直播。我们这个节日是冬至，在我们中国地习俗一年三个节日，一个清明，一个中元，冬至，这个三节都是祭祖的时节，所以这个祭祖最少也有一次或者两次，春秋二季或者呢这个冬至加上冬至就是三个节日过去在我们菩提念佛会都是农历七月后来习会长改为在这个冬天的季节就是我们岁末冬至这个时候来做这个也是符合我们这个祭祖的时节。我们这个传统的习俗我们做五供，就是我们三宝弟子佛弟子我们要吃饭前先供佛，我们再来吃求三宝的加持。那大家集体共修就是在佛前举行个佛前大供这个祈求三宝加持供养本师释迦牟尼佛消灾延寿药师佛阿弥陀佛十方三世一切佛。我们吃饭前先供佛必能得到佛力的加持佛力的加持就如同我们传统的我们的节日都是拜拜要先拜祖先拜祖先先祭祖拜完祖先我们子孙再来吃过去我们传统都是这样的就是我小时候过年过节都要拜祖先拜完祖先那子孙才能够吃才能吃这个是我们的习俗就是我们子孙都念念不忘祖先就是我们过年过节我们吃的比较好这个就不忘记先供养祖先再来吃那么这样能够祖宗得到祖宗的庇佑过去

去我们这个家庭都供这个神主牌啊，这个神主牌都写上啊，祖得流芳啊，供养祖先，那必得祖先的庇佑啊。所以孔子在《论语》讲啊，我祭则得福，我战则克啊，就是祭祀祖先呐、啊，也不能不诚心啊。祖先虽远呐、啊，祭祀不可不诚。虽远就是这个祖先，有些我们也不认识啊。大概我们可以认识到祖父辈，最多呢曾祖父，在以上可能我们都没见过了啊。那么再往上推，那个祖先那就我们更是距离我们很遥远了。但是呢，祖宗虽远啊，祭祀不可不诚啊，就是不能不诚心来祭祀啊，诚心祭祀才能得到感应啊，这个跟佛法讲啊道理一样的啊，这个祭祀啊，就像佛法讲的观想啊，我们上个炉香也要观想啊，观想诸佛海会悉遥闻。这样跟佛菩萨呢就能够取得感应啊，我们这炷香啊，透过我们的心来观想啊，就能够感应了啊。如果没有用那个心啊，那就不能感应。那我们祭祖先也是一样啊，祖先啊，我们没有见过，但是不是没有了啊，只是现在呢，他生活在我们不同的环境啊，只是这样而已啊。所以我们看伦理啊，祭神如神在，祭如在啊，祭如在就是祭祀祖先父母过世了，我们祭祀啊，拜拜啊，过去这个父母啊过世啊，我们小时候啊都照那个古礼啊，古礼啊，就是每天要供饭供菜啊，三餐要供饭供菜啊。那早上还要啊，我记得小时候啊，我祖父母过世了啊，还要端那个脸盆水啊，给他洗脸，还要牙膏刷牙。那吃饭啊，就是准备他平常吃的啊，摆上筷子，就是视死如生，就是侍奉死的，就像他在生前一样。那样的心态啊，来奉祀。那么从父母那一直推上去啊，就是历代祖先了啊。所以祭如在是祭自己的祖先，不是祭别人，自己的父母祖先了。那么祭神如神在呢，是祭外面的天地鬼神啊，祭外面天地鬼神。那么你拜关公。你心观想关公，你祭拜，你跟关公就感应；你拜妈祖，你心观想妈祖，你就跟妈祖感应；你拜城隍爷，你观想城隍爷，你就跟城隍爷感应。啊，这个原理都在佛经里面啊。我们晚上做小蒙山三十系列，那么开头四句偈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讲的，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行，一切唯心造，就是我们心造的了。这些从哪里来的？都是我们的心啊！啊，如果没有我们的心，这些东西从哪里来？啊，谁造万物的？自己造的。啊，这个跟一般宗教讲的不一样。一般宗教讲的是有一个万能的神，一个上帝创造万物啊，我们是被他创造的啊。但是上帝又是谁创造的啊？这个就说不清楚了啊。这个所以佛讲的是事实真相啊，上帝也是我们的心现识变的啊。你去观想上帝，那你就跟上帝感应嘛。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嘛，从你自己心想生出来的啊。那你现在你拜哪一个，你就跟那个感应嘛，那不是你的心吗？啊，你拜耶稣，他就跟那个耶稣感应啊；你拜穆罕默德，他就跟穆罕默德感应。
都是你自己的心嘛，没有离开你自己。

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所以我们做三十系列啊，中弘国师讲的最具体的阿弥陀佛在哪里啊？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啊。那这个讲的最真实的啊，最真实的啊，这是讲到讲真话啊。一般呢不了解的啊，就是从事啊这个啊心外求法了啊，心外求法啊，外面的佛啊。其实外面的佛跟自己这个佛性是一不是二啊，也都离不开我们的心。所以聪文国师这个话，我们如果参透了，你就大彻大悟了啊。所以你不要到外面去找阿弥陀佛在哪里啊，就是从你内心去找啊，叫佛法叫内学啊，叫内经典叫内典，你。就像了凡四训，这个袁了凡要改造命，也要从内心自己去改啊，不是去外面啊找啊。啊，所以云谷禅师开示啊，从心而觅感无不通，从内心去求没有不通的，因为这些都是你自心现的，都是自己制作的、制造的、自作自受的嘛。啊，这个不是别人啊，这是。佛的教义就是教我们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心，认识自己的性，明心见性，见性就叫成佛了。这是佛法教学的终极目标，就是叫我们认识自己的本心，明白自己的本性。这个明心见性，明白自心，见到本性。就是佛，那每一个人都有佛性。中弘国师在三十系列开始，这个佛性或者讲法性是一个意思，人人本具，个个不无，大家都有，连那个蟑螂蚂蚁都有。所以《大方广佛华严经》，佛一成道讲《华严经》，第一句话就讲：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奇哉奇哉啊，那就是很奇特啊。佛性是大家都有啊，不是只有佛他成佛了才有啊。再圣不增，再凡不减。我们念心经啊，不增不减，不垢不净。这个就是我们的自性就是这样的。所以再生不增，再凡不减，在凡夫没有减少一点，成了佛也没有增加一点，所以佛性是平等，但是平等当中有差别。我们看到佛哇，得到大自在大受用，阿罗汉超越六道啊，菩萨他能够游化十方啊，三十二应身度众生，那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这个就是天台中天台智者大师讲的这个六级佛。第一个理级佛，我们理性级佛，我们从理论讲我们都是佛了，连蟑螂蚂蚁也是佛。但是从这个相上来讲啊，那有差别。这个从理论上讲，一切众生都是佛，跟诸佛没有两样。那么第二个明智即佛啊，已经学佛了，已经开悟了，明白了啊，这是明智即佛啊，还是有名无实了啊，但是已经明白了，像我们现在听经明白这些道理了，这个叫明智即佛了啊。第三呢，观行即佛，观行就是进入观想观照修行了啊，已经开始修行。功夫得力了啊，这个层次也很多啊，观行即佛啊。第四个相似即佛啊，就是十法界四圣法界的阿罗汉、辟支佛、菩萨，十法界的佛啊，这个四圣法界的圣人叫相似即佛啊，因为他们还是用这个八识意识心修。

修行，最高能够达到十法界的佛。那么在上地分证即佛，他用真心修行，破一品无明，见一分法身。那么这个在上地有41位法身大士，41个位次，都是叫分证即佛，原教初住到等觉菩萨，都叫分证即佛。最后就是究竟即佛，就圆满了。像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药师佛，一切诸佛，那个究竟即佛。所以平等当中有差别，差别当中有平等。那么我们现在修学啊，就是往生极乐世界，那么才能脱离六道生死轮回，这个成究竟圆满佛。好，今天我们五供到此圆满。下午我们1:20起行，1:30第一时系列。现在是午斋时间，祝大家禅念为食，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半起半起半起问讯。
1: 恭送竺法法师。
2: 阿弥陀佛。
3: 恭送维罗月众菩萨。
1: 免送。
2: 阿弥陀佛。
3: 功德主念佛出班。

诸位同学，请看第三十慈云法师的净土文啊，后半段看起啊。若临命中，自知时至，身无病苦，心不贪念，意不颠倒，如入禅定，啊，到这个地方，这是一小段。一个人在世间呢，寿命长短都有一定。凡夫总是业力主宰，啊，也就是业报，啊，如果真的明了业报，对于生死自然就看淡了，啊，不会呀，贪生怕死，啊，因为

这一个业因报完之后啊，在下面一个业因呢，它又生起来了，就如同植物开花结果啊，果成熟了，它就落了啊。这个果里面呢，又有因啊，果里头有核，核是因呢，因落在地上啊。这个地，大地是它的源，啊，它又会生根，又会发芽，啊，将来又会开花结果，那是第二次的果报，因果循环，永远没有止境，啊，这因中有果，果中有因呐。我们懂得这么一个道理，啊，这个生死就一丝毫恐惧的心呢没有了。啊，你会怎么样呢？你一定会呀，在这一次果报里面种善因。啊，这次果报像一个桃一样。啊，现在你是这果了。果就是你已经 长成桃了、啊、但是桃还没熟透嘛，熟透了它就落下来了，在树上自己就掉下来了，不比人去采 啊。那这个桃里头有核，就是又有因、啊、这一生造的因，因要好啊，因好是下一次这个果报不就更殊胜更好了吗？因如果不好，不好，那个果报就不好。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啊，决定不会胡作妄为，啊，决定会汲取古圣先贤的教训，啊，他们的经验呢，他们的智慧。我们吸收啊，啊，把它变成自己的智慧，自己的经验，啊，创造自己来生美好的前途，这是正确的，这是六道凡夫啊。如果是佛菩萨、阿罗汉，这正觉应化到我们这个世间，啊，它就不是业力了，它是愿力。啊，他到这个地方来没有别的事情，他不是受果报的。他是来教化众生的，是来演戏的，为一切众生呢做榜样啊，做这个断恶修善，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超凡入圣，他做这些榜样，做样子给大家看。那么他在世间有没有寿命呢？也有。那寿命是依据什么呢？依据缘。啊，这个缘就是我们现在讲，他在这个地方演说、表演说法了，有没有人接受？有没有人呢喜欢听、喜欢学习？如果有，那就有缘；如果没有呢，那就缘就尽了。缘尽了，他就走了。有缘就注视，没有缘就离开，啊，就隐没了，到别的世界去了。

我们知道啊，宇宙之大了，世界是无量无边的，他得大自在啊。哪个世界有缘，就到哪个世界去了。啊，他的业没有了，啊，业怎么没有了呢？从哪里没有呢？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有了，业就没有了。啊，这从总的来说，啊，人没有自利这个念头了，没有自私这个念头了，他的业就没有了。啊，自私自利都没有了，诸位想想，还有明文理呀吗？还会有五欲六尘吗？还会有贪嗔痴慢了？当然什么都没有。自私自利好像是树根呐。啊，明文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呢？那是这个树的枝叶化果，根没有了，通通都没有了。所以佛法重视在无我。啊，你看《金刚经》上。讲菩萨跟凡夫的差别，菩萨就是无我相。实在讲，四相无我相是根的。既然无我了，哪里还会有人呢？哪里还会有众生呢？有寿者呢？后面三相还不都是从人相起来的吗？人相啊，我相。我像是个根，所以我没有了，什么也就没有了。啊，我们今天讲说烦恼说，自私自利念头没有了，你所有一切烦恼、业障习气都没有了。啊，都从这个地方来呀、啊，这个是繁盛的分水岭呐、啊，我们自己一定要晓得。啊，人道无我，你说跟哪个人不能相处呢？啊，人与人的之间为什么有不能相处的呢？利害冲突，啊，就是自私自利啊。哎，跟我有利的，哎，这个人好啊，我很喜欢他了。啊，对我没有利益的，或者是他能侵害我的利益的，哎呀，这是敌人。啊，这就对立了，不就这么回事情吗？所以做到无我无私啊！啊，这真正是转烦恼为菩提啊，转业力为愿力。愿力来到这个世间呢，没有不自在的。啊，他确实没有生死了，这个不是因缘果报啊，他是这个尘缘再来，缘聚缘散。啊，有缘，他就来应了，缘是能感的，那自自然然他就来应，啊，缘尽了，这个应就没有了。就隐没了，啊，就这么回事情，啊，所以若临命中啊，自知时至啊，这个是修行有了功夫了，啊，自己知道业报尽了，啊，这凡夫晓得，业报尽了。这一世的业报尽，来世的业报呢，成熟了，自己知道。啊，多数人呢，升天呢，啊，升天自己知道啊。
这个就是这一生呢种的善因，做的好事，来世升天了。

如果是尘缘再来的呢，那当然更没有问题了，那境界比他高了。这个地方化缘尽了，他到别的世界去应化了。实在讲，应化的范围是变法界、虚空界，应化的身体无量无边呐。这个地方摸了，那个地方现了。其实是不是真的此地摸了这方现了？不是的。当初出生，随处灭尽，这才是真理，这才是真正事实真相。不像六道凡夫，六道凡夫确确实实是你离开这一道到别的道去投生去了。你没有这么大自在，当初出生随处灭尽，你没有这么自在。大彻大悟的人啊，他有这个自在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几乎都有这个能力。但是虽然都有这个能力，在临终时候，他的瑞相不能现前。那是什么呢？他还有相当重的业障障碍住他。这是在助念的时候，往往我们能看见的。他走的时候，很多人助念，看他呢，他嘴唇也在动，好像是也是跟着我们念佛。没错，有时候是跟着念佛，但是有时候他看到佛来接引，他嘴巴在动，是告诉大家佛来接引，我要跟大家去了。他没有声音，没有力气，说不出来。你仔细观察呢，表情上能现出来，就是他很安详，他很欢喜。你看这个表情，走的时候很安详，很欢喜，叫佛来接引。但是有些时候他走的时候表情不好。大家做念，念上两三个小时之后他变得非常好。这个里头两个可能，一个呢他往生了，一个他业障消了。业障消了，虽然不能往生他生善道，这是肯定的。所以助念的功德不可思议助念的效果今天有科学来证明，这个不是假的。这个是真实功德利益的事情。遇到这样的机缘不能错过。我们常常帮别人助念呢，你临命终是有人帮你助念的。那么这个都是属于因果，你种好因，后来一定有好的果报。我们这一生当中明白这个道理，对一切人我们以善心相对。回报呢，所有一切人以善意对我，我以善心对他，他还是以恶意对我，我的这个善意还不够不要怪别人，要怪自己，
我的诚心，我的善意还不够，我要加强。啊，永远外头境界没过失。啊，记住这个藕益大师的教诲：境缘无好丑，好丑在于心，在自己的心。啊，自己心好，一切人事物的境界都好。我自己的心不够好，所以外面境界不好。啊，你要是怨天尤人，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啊，那你完全是迷而不觉。啊，我们学佛的人，啊，不要说是我们凡夫，你看祖师大德、声闻菩萨，每一天都非常认真的反省。改过自新呐、啊，等觉菩萨天天都改过，何况等觉以下，要虚心，要谦虚，要恭敬。要知道尊重别人啊，我们自己才能成就啊圆满的德行在社会上，无论是出是法，好事让别人。啊，辛苦自己乐意承担，这个消业障增福慧呀，比什么都快呀！啊，身无病苦，心不贪念，意不颠倒，如入禅定。这种境界，我想有不少同学你亲自见到，也许你见到不少次，你有没有在这个地方觉悟？他能，我也能。希望我做得比他更好。啊，临命终时确实没有病苦啊。啊，但是这种人少。啊，大多数念佛往生的人临终还是生病啊，虽然生病，他病苦很轻微，不严重啊。这是什么呢？那个业障啊，在临命终时消完。所以业障为什么不在平常时候消啊？平常时候啊，忍辱是消业障啊，为什么不能忍呢？

啊，一切人事物加给我们的，像误会、毁谤。精神、物质种种方面的磨难，都是消业障啊！欢欢喜喜的承受，没有嗔恚心，没有懊恼的念头。更没有报复。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要这样的训练，你临命终时就没有病苦了。自自然然是欲知时知，什么时候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这个时间。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是利益众生。我念这句佛号，把这句佛号的功德、利益回向给一切众生，我为一切众生念的。特别想着自己现前累劫的冤亲债主，我念念为你们呐！我们每一天在这个地方。把佛法介绍给大众。上课之前，我们恭恭敬敬的，观想啊，遍法界虚空界，一切神灵。此界他方，一切诚惶土地尊神呐、回向偈里头，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一切众生，通通包括里头了。我们这个事情为这个做的呀，不为自己利益了。为什么呢？自己跟法界众生呢是一体。念念都为法界众生。没有想到自己。这个很要紧，很要紧。为什么呢？想到自己，自私自利没断，我执没破，起心动念只有一切众生，这个我执啊，不破自然就没有。这是大乘里面的方便法了。我知破了，大家晓得，轮回没有了。我们来生到哪里去呢？绝对不会再多六道轮回。
啊，小乘，你看看，要端88瓶见火，81瓶思火，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大乘比小乘高明，大乘比小乘方便。啊，小乘用这样的方法，吃尽苦头，经历很长很长的时间，天上人间7次往来，才能出得了六道。啊，大乘知道，只要我知破了就行了。我知怎么破呢？从思想，从起心动念，到日常生活一切行为，不为自己，为众生。啊，肯定众生就是自己，自己就是众生。自他是一，不是二啊。这比小乘那快多了，殊胜多了啊。啊，人为自己愚痴。佛在大乘教里头讲的太多了，啊，我们要明了，要觉悟，啊，决定不再为自己了，啊，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想到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当年诸事过什么样的日子？三衣一钵，树下一宿，日中一时，啊，一无所有啊！他智慧了不起，他所说出来的。你看，就是大藏经。大藏经不是他的著作啊，是他跟大家随便讲讲啊，哎，记录下来，这就成大藏经啊。啊，我们今天出去教学，还要准备一大堆材料。啊，释迦牟尼佛什么都没有，你说他得多么自在啊，大自在啊，这是我们应当要学的啊。他那个智慧从哪来的呢？他告诉我们了，自心本具啊。世尊说，我有，你也有啊！啊，你有，为什么不能现前呢？你有业障。啊，这个业障的根就是物质，就是自私自利。啊，你不能把这个东西舍掉。舍掉了，凡夫就成佛了。凡夫成佛了。在理论上讲啊，一念之间呢，啊，一念果然觉悟了，彻底觉悟了，凡夫就成佛了。啊，彻悟的样子是什么呢？彻悟的样子是无我，不但无我，也无法。无我，烦恼解脱了，也就是说，自性本具的德行现前了。

有法了，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呀现前了，无法就法执破了，无我是我执破了，这佛在大乘经上讲的太多了。众生所以变成众生，不能够成佛，就是二执啊，我执跟法执。

所以我执破了，德行原本呀；法执破了，智慧圆满。真正会用功的人，要在这上一项功夫。

啊，功夫成就，那就如慈云大师在此地所说的，啊，这就是现身说法，这就是功夫成就的证明。啊，敏宗自己晓得，啊，功夫好的人，一两年前就知道。啊，你看我们在坛经里面，六祖慧能大师，欲知时知，啊，时间多久？一年多。啊，一年多，他就很清楚了，派人去给他准备后事，啊，见他，准备后事。那我们早年在台中，啊，李炳南老居士，他预知时至的时间。两年，有一次讲经，他告诉大众，他说我讲经啊，只讲两年了，听众当中有听到了，不知道什么意思。到台北来问我，我说老师，真的说他讲经只再讲两年了吗？他说是的。我说那老师两年之后就往生了。啊，他问我怎么知道他往生？他老人家到这个世间来，不是干别的事情，就是讲经。他也不讲经，他没事干了，当然走了。果然两年，心地清净了，业障消除了。啊，这么早就晓得了。通常一般我们看念佛人大概三个月，啊，两个月，一个月我们常见了，啊，他告诉你我什么时候要走了，啊，大概时间就是一个月两个月，啊，三个月就很不错了。新加坡居士林陈光别老林长是三个月，那个日期那么样的确定，一点都不错。啊，虽然有病没有病苦，头脑清楚。啊，体力衰，这什么？这都是残余的业障。啊，消尽了。如果平时肯。

用功，平时这个业障啊都消尽了。临命终时没有业障，临命终时不会生病啊，说走就走了。都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用的是什么样的心行处事待人久，从这些地方我们真正反省意识到了，原来在日常生活待人接物那叫真修行的。所以我们这是我们听说的。谭旭老法师他老人家讲的地贤老和尚的一个念佛的徒弟锅炉匠你看看人家走的时候站着走的等他师父来替他处理后事，他站了三天了，三天三夜了，站在那里。这不是假的，这是真事情啊。台南将军乡的老太太念佛三年也是站着走的，没有生病啊。大概在20年前，顶多21、22年。这个80年代的初期，我是83年在旧金山讲经，甘老太太告诉我，她这个亲戚也是个老太太，前1、2年往生的，坐着往生，什么病也没有啊。遗嘱自己写好了，儿子媳妇孙子的孝服他通通做好了，摆在他床旁边。你看看这个老人，一句话都不说，天天做家事照顾家人。这个儿子媳妇上班了，孙子上学了，他一个人在这看家，大概就是念佛，功夫不间断，真成功了。这些人呢为人实现真的他是真正做到了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虽然没有说他这个表演就是说做出来给你们看看你看念佛往生跟这个照顾家事一点妨碍都没有他要不是预知时知，他怎么能够把儿子媳妇孙子的孝服统统做好后事等于说他已经办了一半了因为在外国没那么方便的临时到哪里去找他预先统统给你准备好他也不吭不气，也不说忽然之间家里人发现他走了坐在床上打坐没有病苦预知时知没有病苦心不贪念意不颠倒这两句话非常重要就是什么呢真放得下了

真放得下是在平时啊，现在就要放下了，你还等什么时候啊？啊，为什么你临走的时候生病呢？你没有完全放下。如果完全放下了，他怎么会有病呢？啊，不贪念，心里头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贪念，没有嗔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愚痴。啊，这个一步颠倒就是不愚痴啊。这两句贪嗔痴真的没有了，对世出世间一切法一切人事物里头没有一点点贪嗔痴的念头啊。这个佛法里头常说看破放下啊，一步颠倒看破了，心不贪念放下了，彻底放下了，现在就要放。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就是一切人事物，这个念头才一动就错了。念头一动说你没放下，你没看破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马上提起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把这个念头佛下去啊，佛久了，哎，自然就不起了，那就好了。哎，跟大家接触啊，那就真的是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呐。啊，真看破了，真放下了。啊，跟大众相处一切随缘，这里头还是有原因的，总是为利益众生，总是为正法救助。如果不是为利益众生，不是为正法救助，绝不参与任何的活动，那有什么意思呢？你不是搞名闻利呀，你也不是贪图五欲六尘啊，你给这个社会许许多多的这些活动你参与，什么意思？没意思啊。纵然是列思练心啊，真正在这里面修行磨练自己，练什么呢？练心不贪念，意不颠倒，练这个在练功啊，练功也是利益众生。如入禅定呢，这是沉寂啊。啊，就是世尊在金刚经上教须菩提尊者的。这些话都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这是禅定啊。啊，一个人临命终时啊，也是如如禅定。表演给大家看看呢。啊，就像平常打坐入定一样。但是平常打坐入定他会出定啊，他到时候他会起来啊，这个一入定呢不再出定了，他走了学佛人能做到这样的功夫
才

算是真的成就了。这个成就有大有小。为什么呢？像这样成就走的，只要是僧越界忉利天，都有这个能力，都有这个现象。忉利天以上这个往生的都是这样的瑞相。那念佛人呢，更是稀有了。念佛人走的时候，如果这个瑞相现前，肯定后面佛界深重，守者金台，来迎接我，于一念情生极乐国。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如果同时你见到无量诸佛，这是上上品往生。你只见到阿弥陀佛、观音势至，随着佛来的时候，许许多多菩萨、阿罗汉，这个境界都是上辈往生。上辈中品，上辈下品。你仔细观察，跟着阿弥陀佛来接引你的人，里头一定有你认识的人。当然你不陌生的是在你这一生当中，你曾经亲近一些善知识，他们先往生的，那真往生了，你往生的时候，他一定来跟着佛一起来接引你认识。就像我们圆公大师往生的时候，他看到这个阿弥陀佛、观音势至来接引的时候，他看到刘一鸣，看到自己连射前面几个往生的人跟着佛一起来接引他。刘一鸣还跟他开玩笑，他说：“大师，我们都是跟你学佛了，我们先到极乐世界，你才来呀，你怎么落后了？”所以我常常说，到极乐世界才有真正的朋友真正的知交到极乐世界不寂寞在这个世间，古人常常感叹着说，相知满天下了，知心有几人呢？是一个也找不到但是到极乐世界呢，那真正通通是知交为什么呢？个个心地是纯净纯善，都没有私心，都没有我执，都没有法执，你说这个世界多好你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赶紧去，这个世间不要留恋了，没有一丝毫值得留恋的为什么不快快去这佛界深重，守至金台，我们也不要

在这上面分别什么金台银台啊，没有这个需要。啊，古时候怀玉禅师看到佛拿的是银台，他皱着眉头。啊，我以为这一生当中可以金台往生的，佛拿的银台来，他不愿意去了。啊，这佛就没有了。他真正努力，啊，又念了7天7夜，啊，佛来了，啊，这次我看到果然是金台，他很欢喜，啊，这跟佛往生了。啊，那么这些人，我们想的都是给我们做实现的。啊，但是我们也不必这么固执，啊，银台也不错嘛，何必一定要金台呢？啊，要这么执着干什么呢？啊，佛来因果，于一念情生极乐国，这一句话。这个里头含义很深，一年前时间很短的，啊，真的是一弹指啊！极乐世界距我们这多远呢？10万亿佛国度啊！啊，这个里头告诉你，远近没有了。换一句话说，你见到佛，佛来接引的时候，首先。佛光照你，佛光照你，这是佛力的加持，把你自己的功夫提升一倍。我们的功夫念到功夫成片，提升一倍就是四义心不乱。如果我们念到四义心不乱，那提升一倍就理义心不乱。啊，所以罗什大师翻的。这个翻的这个经呢，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他没错啊。啊，但是梵文原本里面是一心系念，啊，一心系念没有说佛力加持，啊，临命终时佛光普照时一定加持，这个加持把你这个功夫啊，往上提升一倍，啊，提升一倍了。这个就是一心不乱的。啊，罗什大师对这个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也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请接着看净土文，最后这一句：花开见佛，即闻佛乘。顿开佛慧，广度众生，满菩提愿。那么从这个总结的几句话里面来看呢，这个功夫果然不错。是十宝庄严土，上上品往生呐！啊，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啊！往生，绝大多数啊。是凡圣同居土，那么这个是理业心不乱呐，啊，为什么呢？生极乐国，花开见佛，啊，这是理业心不乱，境界跟宗明宗门呢，这个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完全相同。啊，当然

少数啊，因为见思烦恼断尽了，尘沙烦恼也断尽了啊，无明啊也破了极品，这是于一念情生极乐国，花开见佛啊！即闻佛尘，佛尘是我们佛门一般讲的一乘法啊，一佛尘。在大乘之上啊，啊，那么这是最真实法了。世尊在法华会上说了，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呢，除佛方便说啊。那么由此可知，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在九法界示现啊，真正教人的确实只有一乘法啊，唯有一乘法，这才真正平等啊，才是真正慈悲啊。啊，那么为什么说三乘呢？三乘是大乘，大乘叫菩萨乘、圆觉乘、声闻乘，这叫三乘啊。菩萨是大乘，圆觉是中乘，声闻是小乘啊。这是说这个三乘。如果说二乘呢，二乘就是大乘跟小乘，大乘是菩萨，那小乘呢，把声闻缘觉合并出来就叫小乘啊。这是法华会上啊，世尊开权现实啊，啊，把这个权巧方便呢给我们说出来啊，讲二乘讲三乘是佛的方便说，不是真实说。真是说呢，一乘法，《法华经》是一乘，《华严经》是一乘，《梵网经》是一乘啊。所以在此地，我们看到花开见佛，即闻佛尘啊。这个佛尘是指什么呢？啊，我们想象当中啊，那一定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究竟圆满的一乘法了。

所以华严啊，当机是什么人呢？41位化身大士。化身大士住什么地方呢？住10宝庄严土。西方极乐世界四土，我们要知道凡圣同居土相当于我们这个世间的凡圣同居土啊，我们地球就是凡圣同居土啊，在我们地球上我们知道有阿罗汉在这个地方修行啊，但是我们的空间维次不同，我们见不到阿罗汉，阿罗汉也不轻易让我们看到。

啊，诸位在三昧水忏里面曾经读到，啊，三昧水忏是误达过失，业障现前，害了人面疮，啊，几乎把命送掉。啊，这个时候想起来啊，从前有一个和尚，啊，这个和尚生病，啊，满身溃烂，臭不堪言。啊，他不错，啊，发了慈悲心，照顾这个和尚。啊，这个和尚以后好了，告诉他，你将来有大难的时候，啊，你来找我。啊，他说他住在四川，啊，在四川什么山上，这个山上有两棵松树，你到那个地方去叫我，我就会来帮助你。啊，这个话了，以后他得人面疮的时候就想起来了，啊，去找他，结果才知道阿罗汉实现。啊，他到那个地方去找他，果然看到是阿罗汉的道场，切报庄严呐！啊，原来那个人是迦诺迦尊者，给他调解冤结，啊，把他化开了。啊，这个冤家债主离开，用三昧水来洗这个伤口。他这才恢复，以后离开，啊，回头再一看呢，没有了，一片荒山，什么也没有。知道是吧？我们这个人间呢，有阿罗汉的道场，啊，没有特殊的缘分，你见不到。我们净土宗第四代的祖师。法照也是禅师，啊，他的净土缘很深呐，啊，有一天过堂的时候就吃饭，啊，寺院里面过堂用钵啊，啊，有一天早晨吃粥。他低头看钵里头啊，忽然看到钵里面现出境界，五台山文殊菩萨大圣竹林寺，现在他这个钵当中他看得清清楚楚，啊，他不知道这什么地方，问别人，别人一看有人去过五台山的，一看，哎，这个地方像是五台山的，于是他就发心去抄五台。抄五台的时候，到五台山上，果然，啊，想到的时候，那个路啊，就像钵里头现的一样，他就沿着这个路去找，找到，果然找到，大圣竹林寺。啊，文殊普贤两位菩萨都在那里，文殊菩萨在讲经。啊，他坐在里面。还听了一堂课，啊，然后他向文殊菩萨请教，啊，这个世间已经进入末法了，人的根性啊，逐渐裂了，烦恼习气比从前的人要深，修什么法门能成就？啊，文殊菩萨就告诉他，要修念佛法门。这怎么个念法？文殊菩萨就念了几句给他听，啊，他就学会了。啊，以后离开竹林寺，他源头还做记号，啊，怕迷路啊，下一次再来啊。啊，一路做记号，回头一看的时候，一片荒山，寺庙没有了，啊，真的像做梦一样，这才晓得圣人境界。回去。

之后就提倡念佛法门，说无慧念佛，就是法照禅师提倡的，啊，无慧念佛这个念佛的这个声调啊，是文殊菩萨传授给他的，啊，但是现在也有无慧念佛，啊，但是我听了听的时候不像，啊，为什么呢？现在这个无慧念佛，我们听心定不下来。啊，文殊菩萨传的这个念佛的方法，不可能叫你听了的时候心不清净，不可能。啊，一定很摄心，所以这个无慧念佛念法了，真的是已经失传了。啊，现在这个无慧念佛谱是民国初年有一位法师，啊，他编的这个谱，啊，像唱歌一样，啊，听起来是蛮好听，我听过，啊，我说好，戒引现代的年轻人，啊，是个好方法，啊，但是真正呢，这个念佛摄心。要想念到这个功夫成片一心不乱呢，他这个方法有问题。啊，所以菩萨罗汉跟我们在一起住是真的，不是假的。史书古人笔记小说里的记载很多很多啊。至于诸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界，那就更多了，我们肉眼凡夫看不见的，这凡圣同居土 啊方便有余土呢，就像我们这个世间的四圣法界啊，凡圣同居土像我们这边的六道，啊，六道里面这个经典上讲的凡圣同居啊，有三处，啊，我们这个人间凡圣同居，欲界天里面呢是这个。斗率天啊，弥勒菩萨那一面在斗率天，斗率天是欲界里面的凡圣同居天，无色色界，这个色界天里面第四禅啊，第四禅里面有五不还天啊，禁居天人他们修行的场所啊，禁居天人是三国以上啊，所以那也是一个凡圣同居土啊。那么这个都跟那个什么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相当，但是没有他殊胜啊，我们这边凡圣虽然同居，凡圣境界不一样，凡夫见不到圣人，圣人也见不见凡夫。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凡圣天天见面，生活在一起。啊，这个不可思议啊！啊，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啊。跟文殊普贤观音师智是天天见面的啊，跟这些诸大声闻也天天见面的啊，天天在一起学习，这个难得了，无比的殊胜啊。啊，方便有余土呢，相当于我们这个世界四圣法界啊，十宝庄严土是相同，这个没有什么分别，啊，
释迦牟尼。

念佛的十八图跟极乐世界十八图没什么两样，所以西方世界最殊胜的凡圣同居图，能让我们凡夫一品烦恼没有断，也能够一生圆成佛道，因此十方诸佛赞叹极乐世界，赞叹阿弥陀佛，道理在此地啊。而且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即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们在观经里面看到花开见佛只要12劫的时间，下下品往生呢，我们一般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可能在下下品，至少都上中品，这个下中品呢，下上品，中下品、中中品，这个都非常可能的。下下品造五逆十恶，我们虽然造作罪业，没造得这么重啊。现在造作恶业了，有可能。在古时候是很难很难的，你说杀父亲、杀母亲，大逆不道，现在有。我们在这个资讯里都常常听到，从前那真是非常非常难得听到会有这么个事情。人再不好，他不会杀父母，他不会杀兄弟。

那么听这个华严，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对法身大师讲的啊，我们今天遇到这个缘分啊，大家一起共同在一起学华严啊，虽然我们不是法身菩萨，我们学习法身菩萨的课程，稀有难得的因缘呐！啊，我们受这个熏习，虽然学华严，一定要记住，专心修净土啊！啊，我们听华严经，读华严经，我们的功夫依旧是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那这个对我们有大大的帮助啊！为什么呢？你看看《无量寿经》一开头，啊，贤供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啊，普贤大士之德就是大放光佛华严啊！所以学华严、念佛求生净土，真的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往生的品位。啊，提升层次，啊，机缘难得，不容易遇到，一定要珍惜，啊。顿开佛慧，啊，这个顿开佛慧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我们不敢期望这个境界，如果果然能够明白了，啊，真正能够觉悟了。放下自私自利，啊，对于自己不执着了，对于一切人事物、一切万法不再执着了，我法二执啊，纵然不能说断尽，淡了很多，那你品位自然就提升了，啊，所以这个大经对我们帮助很大。啊，要认真努力的来学习。啊，广度众生。啊，这个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广度众生，满菩提愿，这肯定的。啊，

自己纵然没有开悟，凡圣同居土下辈往生也广度众生，他凭什么呢？凭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这个智慧能力相好啊，他还没有见性，自性里面的这都还没有现前，佛力加持啊，啊，得阿弥陀佛了，大慈大悲也，48愿加持你，你的智慧德能啊，相好就跟七地菩萨差不多，阿惟越智菩萨，凡是往生的人皆是阿惟越智菩萨啊，这个是所有一切刹土里头找不到啊，十方诸佛世界都没有，所以一切诸佛赞叹西方极乐世界，赞扬阿弥陀佛，道理就在此地啊，这是真正能满诸佛菩提大愿啊，也满自己的菩提愿。慈云忏主这一篇净土文，受持的人很多啊，不但是净土宗的同学们啊，在诵经念佛忏悔回向的时候常常用它，就是不是专修净土的，乃至于禅宗啊，教下译文法院的很多很多啊，这一篇文字无量无边功德了啊，帮助多少人念佛往生净土。我们再看底下这一首偈，念佛临终见宝台，宝幡宝盖满空牌，弥陀释智观音等合掌相随归去来。这首偈赞叹念佛人临终往生啊，你看看这多殊多么殊胜啊，我们世间人讲排场场面啊，这场面无比的殊胜啊，事出世间法里头找不到啊，只有真正念佛念到功夫到家，啊，不再分别执着我与诸法，啊，像《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念到这个境界，那临命终时，就是这首偈所说的啊，见宝台就是见莲花了啊，佛偈甚重啊，

不知金台来迎接我，你真的见到了，不是假的见到了，包饭包盖满空牌啊，你看到随着诸佛菩萨这一些供养具。 床幡宝盖，遍满空中啊！这个场面，现在在我们佛门里面很少见。 从前有，从前大法会里面，啊，有这个场面，啊，现在很少了。时代不一样了，啊，一般人认为这种场面是迷信，啊，但是在今天，中国、西藏。 青海啊，这些高原啊，藏族、蒙古族、密宗啊，还是保持住。 我们会在那边看到啊，满山遍野的翻床覆盖啊，偶尔我们在这个传媒报道里面看到。 那些人还是以这个来供养啊，翻床宝盖，它都有含义的，有表法的。我们今天重视它的表法。

这是都是属于起止扁形的，长形的是翻圆形的像风筒一样床盖是伞盖盖遮灰尘床表说法，幡表法会在这个地方做这些大型的活动床幡宝盖这一个人往生，这是大事啊！诸佛菩萨都来了人数之多，我们无法想象空中排列在空中弥陀、释迦、观音，这是西方三圣来接引的主角临终的人见到了这个是见到这个瑞相决定往生这种瑞相魔不能现

啊，这确确实实是西方三圣呢临终来接引，放心呢跟他去，稳稳当当，一点都不错啊，所以合掌相随呀，归去来呀，啊，归去是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来呢，希望你成愿再来。啊，这是一首赞叹、祝福、祈愿，啊，通通都包括在其中了。啊，下面这是第三十。这个三宝赞里面的三宝，啊，前面我们看过佛宝赞，啊，法宝赞，现在赞三宝，啊，那么赞三宝，首先我们要说说三，梵语，三切也。这个中国人呢喜欢简单，把尾音呢都省略掉了，啊，只称僧，啊，其实那个后面那个也是尊敬的意思，啊，你看佛陀也，大摩也，僧伽也，啊，那个也是很尊敬的意思，僧。四个人以上在一起修行，遵守佛陀的教戒，啊，这个教戒就是六合敬，啊，四个人在一起，啊，遵守六合敬呢，这个才叫做僧。所以僧是一个团体，不是一个人，啊，四个人以上这样的团体，啊，叫僧团呢，啊，人再多不修六合敬，这不叫僧团，啊，那不能称僧。所以僧一定是合敬，啊，僧清净的意思，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呐，啊，诸位想想，要不合不净，你心怎么会清净？你已经被污染了。真正做到了六合，自然就一尘不染了，身心清净了，啊，那么由此可知，六合是因呐，啊，六根清净是果，啊，你修因呢，一定得到果报，啊，果报是六根清净一尘不染。修因重要啊！啊，六合里面头一个，见合同解，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建立共识，这个很难。人与人之间彼此都有意见，啊，个人有个人的想法，个人有个人的看法。这个事情麻烦大了，啊，怎么能相同呢？你说好，我们都依佛教，佛怎么讲的？我们讲那还是有不同，啊，为什么佛的意见跟我们不一样啊？

有人说依佛的意见为什么不能依我的意见呢？所以这个诸佛如来告明，告明到基础，真的是

想法看法统统放下，不就平等了吗？那我们放下，佛也放下，这一放下就回归到一真。你看看这个方法多高明啊！佛说你不必依我，我们大家通通放下了就平等了，真平等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见惑通解。有妄想分别执着，想法看法就不一样了。有妄想分别执着，你生烦恼；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你生智慧。所以经论上常讲啊，烦恼即菩提。啊，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菩提现前了。啊，连带着妄想分别执着的烦恼现前了。烦恼跟菩提是一桩事情啊。佛是从这个理念上建立见惑通解。我们平常讲，我们实实在在是放不下，妄想分别执放不下，这放不下怎么办呢？这才不得已啊！我们大家想想，我们依佛陀的教诲，依教奉行，这总有个根据了啊！这是不得已的方法啊！这是落在第二义上，第一义里头。你佛这个也放下了，那是真的，真的生啊，真实生啊。那我们今天依着佛菩萨经论教诲来修行的，这是相似位，这不是真实位，相似位。啊，就是是好像像，啊，但不是真的，啊，也算不错了。从相似慢慢去证得真实，啊，如果不经历相似，那真实决定做不到啊。啊，所以我们要肯定自己是。业障深重，啊，烦恼习气没有能力放下的凡夫啊。我们今天除了要依经教来帮助。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法子好走啊！啊，那就是这中下根性的人，一定要遵循圣贤的教诲。啊，圣贤的教诲是他从自性里头亲证。真舍智慧呀，信德本有的德能啊，这个信德本有的德能就是戒律啊，本具的智慧那就是经教啊，所以遵循经典的教诲呀，是遵循我们自己的心得。当你自己明心见性之后，
你的思想见解

行为决定跟诸佛菩萨完全相同，佛佛道同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懂得之后对于这个经教才死心塌地啊。我念经是念什么？是念自性里面的智慧功德。我依教修行是依什么？是依我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来行事，来过日子，不违背心的啊。这个里头千万记住，不是哦被佛菩萨牵着鼻子走，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啊。就是连今天印光大师，那都是真正佛菩萨，你看他所讲的，他指导我们啊，顿论经分，贤写存诚，信愿念佛，求生净土，这是完全是信德。啊，绝对不是九法界众生能说得出来。这个话是自信里头流出来的啊，这个字一定要认清楚啊。修行从哪里开始呢？一定从持戒开始。佛大师在佛门记载里面，他是弥勒菩萨化身的啊，真的，菩萨都有这个能力。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啊，弥勒菩萨现居士身。啊，富大师啊，弥勒菩萨现出家相，布袋和尚。啊，布袋和尚也是弥勒菩萨化身的。啊，现在家居士相。富大师啊，他教导我们的不就是弥勒菩萨教我们啊？他怎么教我们呢？他教导我们行事佛性啊，是心是佛啊，佛是心，念念佛心，佛心念佛，于得早晨戒心自律。静虑静心，心即是佛啊，哪一尊佛菩萨无疑不是教人从戒律上着手啊。啊，近代虚云老和尚常常教初学，头一句话严持戒律。所以《六合经》里面第二条，戒和同修啊，啊，守戒律，守规矩，你这个僧团才受到人家尊敬啊，啊，有秩序。

有规矩。这个就是社会，所有一切团体的好榜样。啊，为人演说啊，整个团体在这里表演呢、啊，表演给社会大众看呢、啊，希望所有一切团体都像这个团体、啊、这么和睦。啊，大家都知道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啊，怎样才能达到？才能做到呢？持戒就能做到。啊，你不持戒、不守规矩，你就做不到啊。啊，持戒、守规矩，你才能做到啊。啊，这个团体真的不但世间人尊重你啊，诸天都拥护啊，都赞叹呐、啊。啊，那么落实在实际生活，身同住，口无争，意同悦，力同均。真正做到六合敬，啊，对于自己的修养，无戒十善，啊，然后再提升到十戒，24门为一，就沙弥呀。我们今天只希望做到这个标准，啊，所以这个学院开学之后，一切上轨道，我们头一门的功课，这个功课是共同科目，啊，那就是沙弥律仪，啊，在家出家通通都要学，啊，十戒。24门为一，那么将来我们学院每一季啊，春夏秋冬每一季办一次这个佛学讲座啊，佛学讲座里面有3门基本课程。必修的，就是每一届我们都要讲的。啊，这个3门，第一门呢，认识佛教。啊，学佛，佛教是什么？你都没有搞清楚，那你学不什么啊？啊，这是我们共同课目。啊，第二门呢？印光大师他老人家一生极力提倡的了凡四训。第3门沙弥律仪。啊，我们这个3门课的时候是主修的功课，一定要讲的。啊，一年讲4遍。啊，要不是这样常常提醒我们，印象不深，你不会觉悟啊，所以你做得很辛苦很困难呢、啊、不想做啊，如果真的明白了，你会很欢喜做，你决定不会违背啊。为什么呢？你在这个里头、啊、得到法喜，你知道这样做法那真的快乐啊！你要是违背真痛苦啊！业报不说了，你受到良心责备

那么你今天完全违背了，好像没有受到良心责备，那什么话，你没良心了吧？你的心坏了，不良了，所以良心不会责备你了。你没有良心的，你要有良心的话，你会受良心责备。啊，人到没有良心了，那这个人就是三恶道的人了。啊，这人不是这个人道的人呐，当然更不是天道的人呐。啊，这是理事，我们都要懂得，都要清楚。啊，所以这个三门是，我们把它定作这个初修、必修的课程。啊，那么除这个之外，必修里面还有选修，就是辅助的课程，也很重要。感应篇、汇编、德语课本，啊，经典里面十善业道经、阿难问世佛偈雄经，啊，这个课程我们都要开的。啊，这些经教里头，如果不能奠定深厚的基础，我们学佛没有根呐。啊，我们念佛要想真正念到临命终时欲知实智，没有病苦，如入禅定，很难做到。你仔细去观察，凡是临命终时有这么好的瑞相，你仔细观察，那些人虽然没有学，他可都做到了。啊，他真的有良心，他真的是个善人，他起心动念待人接物没有一点点恶意。所以临终才有这么好的瑞相。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学院里头花个两年时间奠定这个基础，啊，其他的经论纵然我们没有学，甚至于我们不要学了，我们一句佛号念到底，你临命终是有这个瑞相。啊，凡圣同居土，上辈往生，瑞相都非常稀有。啊，都能预知实知。啊，这个生无病苦。啊，凡圣同居土，这个上三辈。啊，世间所有一切法都是假的，这是真的。真的我们要争取，假的要放下。明文理阳五欲六尘是假的，彻底放下。好，现在时间到了。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新北市新庄区上主师长土地三神，顶礼一叩起，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无方华藏净宗弘化基金会新庄念佛堂暨网路前参加法会全体同修，拟定于公元2026年5月10日。

七日，岁次丙午年四月初一日，在新北市新庄区新北大道二段312号五楼举行2026丙午年护国习斋祈福超荐30系列法会，预计公元2026年五月十七日，岁次丙午年四月初一日圆满。法师名单如下：系列主法上午下道大和尚，实习主法释庄林，另有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以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台湾近海域诸神奇西圣众，台湾近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台湾近菏泽江神、西诸圣众，台湾近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西诸圣众，十方法界冤废卵动心位众生，十方刹土围城法界一切众生，凡请本方土地菩萨以与成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七七数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公元2026年五月十七日，岁次丙午年四月初一日，释庄林何时禀中？

问讯，面对面。向上，拜。请。

法王力物悲智宏深普遍十方名扬弥格金蒙斋主华藏净宗弘化基金会新庄念佛堂暨网路前参加法会全体同修，斋主代表是庄严宗明和家吴明月林明宗徐大山李本平暨随座斋主陈永泽，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死伤一切众亡灵，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死伤一切众亡灵，世界各地区感染新冠肺炎罹难众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2026丙午年护国习斋祈福超荐法会之期，特请三圣登座依凭教法做三十系列佛事。乃尔王灵遭此圣缘，自以严肃威仪来临坐下，光临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香根盘节外，知不成还，不经天地生成，其属阴阳而造化，乐向炉中专生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林，极乐老师阿弥陀佛，观音世至清净海众，

心兮即佛，醍醐娑罗贤至汝身。佛佛唯心，拆穿平盘，尽从今出。十万亿城，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心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庭震雷轰。清凉月兮，游水皆寒。功德云而无三不殆，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乘嘉号压群英。下秦为唇亦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屈于心外，分明只在目前。甚如是，即今众等系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吟簌簌千般月，相近咫尺四射花。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也难。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黎明湛起，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己逐悟，由是业往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亦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须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似诸五髓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绝恒，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眼难也。故诸佛于眼难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神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知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者生灭皆无生，迷者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明也。甚如是者，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书，何有甚烦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信阿弥陀与大众舌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行为悉摩。生灭无生，生不生，乐谤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寒淡花开月正明。

人人份上本有迷途，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信念，净业道场，今当地。

0: 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所宣，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非，生业者杀道邪淫，口过则妄言其余两舌恶口，意恶则常起贪嗔，生生痴爱，由之三业勾所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一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沉，即使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养老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1: 空大众，请起。

0: 上来忏悔发愿，以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福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凡具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难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至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紧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心而无怨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王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信德，今者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1: 光大众起立。

0: 向上，再起，再起，再起，问讯大众面对面，
1: 恭送诸佛法师，
2: 阿弥陀佛。
1: 第一时到此圆满，第二时3:50开始问讯。
3: 恭送维罗耶众法师，
2: 阿弥陀佛。
3: 功德主念佛出班。

界定真相啊，这是在燃香的时候，奋起冲天上，这个香燃起来，香烟是往上升呐、啊，冲天上呢，这是祈求感应呐、啊，诸佛菩萨天神都在我们上面呐、啊，下面有没有呢？有，下面下方世界。啊，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天上，我们要懂得，并不代表的是上方，它也是表法的意思。因此，这个地方的天上，啊，不代表方位里面的上方，这个是表我们最尊敬的上方。这个上方是诸佛菩萨所在之处。诸佛菩萨东南西北上方下

话，我们在弥陀经上念到的啊，通通都是啊，用天上来表我们的敬意啊，分歧冲天上，希求感应啊，弟子虔诚依照细念法事修行的人啊，我们对佛菩萨称弟子，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善知识啊，师弟子之道就在虔诚。印光大师讲得很好啊，一分沉浸则一分感应，十分沉浸你就有十分感应。李老师当年传给我，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学习才能得到真正的利益啊？我们跟古人比差远了，不要跟古代，就是中风过失，我们怎么能比得上人家呢？人家也是15岁，不但是有志于学，他有志于道啊，比学还高一层呢，昼夜精勤，我们没有办法跟人比啊。自己要知道惭愧，要知道奋发。中风国师为我们指出修行不得力，毛病出在哪里呢？最重要的，不知道生死事大了，把这桩事情忽略了。没有古人呢那种真诚心在学道啊，这就是印光大师讲的，你没有诚意啊，你怎么能有成就呢？没有诚意，不知道生死是大啊。再其次呢，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不肯放下，这大障碍啊，特别是现代人啊，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这16个字中风过失说得好啊，不但要真放下了，要放得干干净净的。他老人家标准在此地，只要有一丝毫，你就很难有成就，彻底放下，我们这个菩提道上才能有一些进步啊。这些呢，张道的根本你不拔除，永远摒弃在佛门之外，你没进门呐啊。那我们自己真的要常常想想，天天反省，为什么放不下？贪生怕死啊！贪生，大师的意思讲呢，你生不了啊。怕死，死你不能避免呐。真正肯放下呢，生死就了了。然后慢慢呢，再求通达佛法。所以这虔诚两个字非常非常重要啊！你要有诚意，香燃在香炉里头啊，热在金炉房啊。勤科是很快，因云是形容，这香烧起来之后，一般都是讲檀香啊，啊，香烟弥漫，即遍满十方啊，啊，前面我讲的是分歧冲天上，天上是遍满十方，啊，所以天上。

是我们最尊敬的这个方，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啊，天上是表这个。下面这里头举这个公案，昔日耶稣免难消灾障，耶稣陀罗释迦牟尼佛的妃子啊，为什么取这个呢？戒定啊，释迦牟尼佛决定要出家，他的父王跟他讲，你要给我留一个后代，你才能出家了啊，等你这一出家之后，我们这个家族不就断掉了吗？释迦牟尼佛当时执着他的妃子耶稣陀罗，说他已经怀孕了。耶稣陀罗听了这个话了，吓一跳，他真的就怀孕了。六年罗侯罗出生，所以当时很多人怀疑这个罗侯罗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儿子啊，耶稣陀罗哪有丈夫离开六年之后，他怎么生个小孩了？所以毁谤批评种种谣言非常难堪啊。耶稣陀罗就发誓啊，抱住这个小孩，如果这个小孩真的是释迦牟尼佛，是他的儿子，我们母子两个跳在火坑里面的时候应该不会烧死啊。他就这样做，果然呢在这个大火里面母子两个安然无事，于是大家就相信了啊，一切谣言止息了，界定真相啊！啊，耶稣免难消灾障啊！国王他的父王要相信啊，这个家族的王族啊，外面这臣民，全国看到这个情形，大家都没话说了。这罗侯罗尊者出世的一段故事啊，那么这是。界定的感应，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啊，南无是梵语，是归命归依的意思啊。香云盖是比喻，香烟呢在空中结成宝盖啊，菩萨具有情，摩诃萨是大菩萨，香云表界定呢，界定觉悟一切有情众生，取这个意思啊。香云盖是不是菩萨呢？香云盖就是菩萨，只要真正能觉悟众生，众生因他而开悟，他就是菩萨。菩萨没有形象，没有一定的形象，如来也没有一定的形象啊，化身在有情众生，化身在无情众生，不可思议的境界。

我们再看下面呢，这段文可以说是一个超度的祈祷文，开头是四句：法王礼物，悲智宏深，普遍设方名扬弥格。法王是如来，那么在此地是指阿弥陀佛。

毗卢遮那佛、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说三佛？毗卢遮那化身佛，阿弥陀佛报身佛，释迦牟尼佛呢是应身佛，化报应三身呐、啊，一而三，三而一，全是自性佛。第五，悟是九法界众生，他不说利人。如果利人呢，只说人道，不包括其他的啊。所以他说悟，悟跟众生是一个意思，范围都非常广泛啊。众生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所以众生呢，我们现在讲呢，包括动物、植物、矿物，所有一切自然现象，为什么它都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啊？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说法王利众生？因为它每一句是四个字啊，用悟就行了。诸佛如来利益一切众生呢，悟就是一切众生啊，包括了情与无情，悲智红身呐、啊！诸佛如来用什么利益众生呢？大悲大智，红是大了啊！悲智，我们常讲啊，身广无际，红是广深啊，像大海一样。佛是用这个，有智没有悲心。啊，没有慈悲心，不能利益众生；有慈悲心，没有智慧，也不能利益众生。悲智是性德，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德能。啊，众生迷失了自性呢，就是你把你的宏深的智慧迷了，慈悲心。迷了，迷了慈悲心，变成自私自利。啊，迷了自信的智慧，我们世间人讲啊，愚痴啊，糊涂啊。啊，愚痴糊涂是迷了自信薄弱啊，自私自利是迷了自信慈悲呀。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悟什么呢？悟自性本有的般若智慧，悟自性本具的大慈大悲。我们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普遍设法名扬弥格。这个名扬弥格，弥格就是没有障碍啊，设法设法界啊，设法界，这是从全体来说的。名扬是讲我们现前处境上来讲的啊，我们今天在阳界，我们今天想帮助的呢，这些众生呢是在三恶道，我们的家亲眷属朋友啊过世了，我们名扬有格，但是佛菩萨呢，名扬他没有障碍，迷是不格。

要有发起人，或者是我们自己主动发起，一般都是有人提起。所以这个文里头有金蒙斋主，斋主是发起人啊，他发起一定啊，他有事啊，一定是为了一桩事情，那么他就有特别回向。但特别回向，诸位一定要知道，《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修法的人修这个法，自利呀、啊，啊，这个功德了，七分之六啊，修法的人他自己得。这些亡灵，他能得到的七分之一，啊，这个七分之一是怎么回事情呢？我们要晓得，要不是为他超度这个原因，我们这一般人呢，不修这个法事吗？我们修这个法事，真正的利益，这个利益是因他而来的，他得这一份利益了。如果我们修这个法事，在修学的人真的觉悟了，真的明了生死四大，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重要，他果然在这上面觉悟了，我一定要下决心，这一生是非生西方极乐世界不可，那么被超度这个亡人的他得的利益就很大。我们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我们得多少利益，他在我们这个利益里头只能够得到七分之一。我们得的多，他得的多；我们得的少，他得的少。如果我们做这个法事有口无心啊，敷衍塞责，什么都得不到，那他也什么都得不到。要懂这个道理啊！古时候也有超度的这些法师啊，大家晓得的梁皇忏呐、是梁武帝啊，请宝智公超度他的妃子啊，他妃子躲在卧道啊，宝智公是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那么修这个法事，他的妃子离开卧道，升涛离天了。那比这个更早的，我们在安世高传记里面看到的，后汉的时候，佛法传到中国来没多久啊，安世高超度他的同学共天湖的龙王，那是用什么超度呢？龙王把一些信徒对他的供养全部捐献出来。安世高在现在的南昌给他建一个佛庙，就用他的钱来建一个佛庙。这个佛庙做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这个功德他立刻脱离了畜生身，升涛离天呐、真快呀、真有效啊！所以，那龙王是斋主，啊，梁皇宝忏呢，梁武帝是斋主，啊，为超度他的亲属、他的朋友。

特请三尊登座，啊，特地礼请三圣师主持法会。这个法师自己谦虚的称呼，啊，一品教法，根据依据评级中峰大师编的这个方法，做三十心念佛事。啊，这三十心念佛事，这个法本，中峰禅师给我们编辑的。乃尔王林造此甚远，教诸神明，这是对九界众生一个通称，专门对某一个人，他是这个过世往生的人称王林。如果通常我们自己作为功课来修学呢，这神明啊，我们是普遍对法界虚空界一切尊神。为什么原因呢？求生净土。那九法界这些神明还要求生净土吗？对，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包括文殊普贤都求生净土，你才晓得净土法门的殊胜啊！九界众生他也迷惑，他不知道这个这一桩殊胜的大事因缘呢，我们借这个把这个讯息传给他，我们深深相信他要得到这个讯息，过去生中都有善根呐，启发他的善根呢，他就觉悟了。这个觉悟不是明心见性啊，觉悟是什么呢？是过去生中善根发现，哎，应该要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参与我们这个法会呀，啊，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上这堂课。乃尔神灵啊，啊，造此甚缘，这个遭就是逢啊，我们遇到这样殊胜的法缘呢，啊，这个殊胜法缘不容易遇到啊，真正是百千万劫难遭遇 啊遇到这样殊胜的法缘，自以严肃为宜啊，这个严肃为宜，我们中国古人常讲沉于中而行于外，从外表这个严肃威仪就看到他内心的虔诚恭敬，啊，只要有恭敬心，很多事情都是自自然然的，一点都不造作。啊，也没有人教他，也没有人嘱咐他，啊，自自然然表现那个态度啊，就非常恭敬。来临坐下，恭临妙法，啊，来参与我们这个法会，啊，恭恭敬敬来听。啊，这里我们要读经，《弥陀经》《听经》，三十系列里面都有开示，啊，开示都非常精彩。我们一起来学习。

真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

0: 大众请坐。
1: 拜。问讯，功德主请回座位。

圆福无边十方是极乐世界，三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千态故乡，花笑鸟啼因无尽照尽，自是不归归遍得，五湖烟景有谁争？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玉豪故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信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玄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唯一，心佛一耳，唯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者，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者是，曰缘律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者是，曰您之心，使闻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一米千，丙然独照，左耳不取，在圣不争，在凡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壤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唯迷悟之有见，故凡圣而迥异。其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众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树丛丛，无一时不达莲邦，无一念不依慈父，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但愿尽你觉仙哀，必有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常照玉楼台。

0: 盖我虚而有名的之身，起而无形影之象，乃无想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扣之而不张。上来起见第二识，悉念佛是一缘，无上殊勋，同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庄严往生堂上众等王灵，洗除业过，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至今生，无生俱海，主无是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世生，业海茫茫，罪三级级，匪贫发怒，何遂消除？忏摩以往，发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发愿。
1: 功德主，请起。

0: 上来因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去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一光照足见分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日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总前起。

0: 向上，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诸佛法师，
2: 阿弥陀佛。
1: 第二十到此圆满，第三十5:50开始问讯。
3: 恭送维罗月众法师，
2: 阿弥陀佛。
3: 功德主念佛出班。

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今天是中年普渡祈福习斋超荐系列法会第二天，我们昨天跟大家分享学习这个祭祖的意义还有超荐跟祭祀。一个是中国本土的儒道，那超度是佛教传到中国来那么跟中国本土的儒道就融合为一体佛法的精神就是普度众生所谓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慈悲是根本但是有慈悲心还要有方便有慈悲没有方便也不能够利益众生因此我们第一次佛事都会念到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这个十大愿望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十大愿望我们做法会都会念到的这个第九愿是恒顺众生那么第五愿随喜功德随喜跟恒顺也是佛菩萨度众生一个基本的原则了恒顺随喜才能够去接引众生所以佛法传播到任何一个国家地区必定恒顺就是随顺我们一般讲随顺当地的风俗民情因为每一个国家每个地区都有他们的风俗习惯有他们的文化这个各方面的都有不同那么佛法要传播到那个地区去那必须随顺当地的这个风俗民情生活习惯这样佛法才能得到当地人的欢迎当地的人才能接受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可以理解的如果不能先随顺当地的风俗民情那可能这个佛法要传播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他就很难接受纵然弘法他还是很有限因此这个佛教传到中国来就是一个

具体的一个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就随顺中国的风土民情。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印度的法师啊，他并没有去盖印度庙啊那样的形状啊。这个我们在南洋啊，这个新加坡啊，这个地方都有看过印度庙啊，印度庙。那印度庙啊，它那个形状跟中国寺庙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么印度传佛法到中国的法师啊，也是秉持这个普贤菩萨时代愿望啊，随顺中国的民情。这个寺院啊，就是中国这个皇宫啊，这个古代啊是皇帝啊去聘请印度的高僧啊到中国来翻译经典，来弘扬佛法啊。因此这个印度的法师啊也随顺啊中国这个皇帝盖这个宫殿寺的啊。他并没有要求啊要盖这个印度庙啊那种样子啊。这个就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一个很具体的一个表现啊。因此这个佛教啊在中国啊可以生根啊，能够跟中国的儒道融为一体啊，就是这个道理啊。其他的宗教也都有传到中国来啊，但是呢其他的宗教都坚持他们自己国家的啊那个教堂啊啊的那种形状啊，所以接受的啊也就比较少数啊，没有像佛教啊那么多数那么普遍啊，被中国人啊所接受了。因此啊，不但这个寺庙的建筑啊，包括这个穿着啊，你看这个我们现在搭的这个衣啊，也是随顺中国的这个服装啊。如果照印度啊，现在我们看南传佛教国家啊，包括藏传的。他是出家人啊，是一块布啊，那个衣服就一块布啊包在身上的啊。这个服装啊衣服啊也随顺中国的这个衣服的啊这种形状啊。那包括饮食啦 啊这个等等的啊。因此啊佛法能够融入中国本土的儒道啊，就是这个道理了啊。可以说变成了中国的本土化现代化了。我们现在呢都称为啊儒释道啊这个三教。那么中原普渡是道教的。道教昨天也跟大家简单的说明啊，这个中原啊，这个道教有三元，上中下啊，上元、中元、下元啊。中元是七月十五，上元啊正月十五，下元是十月十五。那分为三官呐、三官大帝啊，天官四福，地官赦罪。水官举恶，因此我们佛教在七月份啊，也做超度的佛事啊。那么跟这个道教的中原普渡啊，也就不谋。

和和了。啊，这个也是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的一个做法啊。因此，我们这个法会啊，我们也有加上中言啊，啊中言普度啊这样的一个字样啊，这个随顺啊民间的啊这个信仰。那这样啊啊，我们这个佛法啊就能够跟大家来交流啊，跟不同的宗教来交流了。那么这一点啊，我们首先啊要了解啊。那么今天这一堂课啊，时间只有一个小时。我们做三世系念啊这么多年啊，依照这个仪规啊来做这个法会，我们总是啊也要把三世系念啊的内容啊起码要有一个初步的理解啊，纵然啊没有时间啊去理解啊，这个整个三世系念法事的内容啊，但是我们截取一些重点，像我们今天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我们选择啊这个中峰国师。的开示啊，中峰国师的开示啊，可以说每一篇开示都非常精彩啊，也非常重要。那么早上啊，我们选择啊啊，这个在第一时的佛事啊，第一时佛事啊啊，就是我们唱完佛宝赞啊，他回到佛前啊，回到佛前呐、啊。那么中峰国师这段开示的非常重要。这个中峰国师开示啊，人人混上啊，本有弥陀。这个人人混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啊！我们每一个人本混啊，本有弥陀啊，这个本有弥陀啊，就是每一个人本来都是阿弥陀佛了。啊，现在呢，啊，我们一讲到阿弥陀佛，就想到啊，《无量寿经》讲的啊，法藏比丘，啊，因地发愿修行，啊，成就西方极乐世界，啊，度十方无边的众生，往生净土。啊，我们一般呢、啊，总是这么理解。那么中峰国师这个开示啊，那是讲真话了啊。我们看到的啊，这个法藏比丘啊，因地修行啊，这个五劫修行啊，成就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好像是法藏比丘的事情啊，跟我没有关系啊。啊，那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那我是我。中峰国师的开示啊，就是人人混上啊，本有弥陀。你本来就是阿弥陀佛

你跟阿弥陀是一样的。啊，这个我们一般人听起来，那怎么会一样呢？啊，我是凡夫啊，那佛是佛，我是凡夫，怎么会一样啊？啊，这里就跟我们讲真话了啊，就是弥陀啊，我们念阿弥陀佛，那你就是阿弥陀佛了。所以后面这个中风国师的开始，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这个讲的就更贴切了，也讲得非常的精彩，非常的精彩。所以在下莲居老居士这个敬语里面讲啊，这个啊，弥陀教我念弥陀啊，口念弥陀，听弥陀啊，弥陀弥陀直念器啊，原来弥陀念弥陀了啊，那念到最后啊，那原来啊是阿弥陀佛在念阿弥陀啊，所以这个就是跟这里讲的完全是一样啊，人人混上啊本有弥陀啊，阿弥陀佛其实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就是我的心，那哪一个人没有心呢？啊，个个心中总为净土啊，大家都有啊，只是我们迷了不知道啊，现在念佛啊就开始觉悟了啊，所以了此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啊，你彻底明了了，那没有不是佛的啊，那个我们六根接触这一切都是佛境界啊，所以悟来步步西方啊，到处都是西方。那么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啊，今当第十佛事语言啊，这个第十啊，那到这里个阶段啊，如上初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众等亡灵啊求生净土。那当然啊，我们洋上的人啊，也要发愿求生净土。那么我们求生净土啊，这一段的开示啊，就非常的重要啊，也是我们当前的一个重要的功课了。但念自从无始啊，弃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请造业，众我为灰啊。啊，这一段就讲了啊，这个我们念佛发愿啊，求生净土，那么也要啊，这个忏除业障。我们要知道啊，这个自从无始弃至今生，一念为真，一念为真就迷了啊，我们一念呢起了无明，六根足妄，那么六根呢，不知道这个境界是我们迷失的本性啊所现出来的这个虚妄的现象啊，因此啊，就是追逐啊这些幻象啊，在这个当中啊迷惑造业受报啊，所以随情造业了，众我为灰啊，这个众就是放纵了啊，放纵啊这个自己啊造这个恶业啊，造十恶业。身业则杀道邪淫啊，那么这个是身体造作的恶业。

杀生、偷盗、邪淫。口过呢，则妄言其语两舌恶口。啊，这是口过。啊，四种口的过失。啊，意恶则常起贪嗔。那心里的这个恶业啊，贪嗔痴。啊，由之三业。勾所妄言、啊、那这个身口意三业啊，造作这个十二业、啊、所以勾所妄言，那么跟这个妄言啊 就结合起来了，常汩汩于尘劳，那么在这个尘劳里面 啊就是迷惑造业受报。但茫茫于岁月、啊、茫茫于岁月、啊、就是这个也不知道回头了、啊、不知道回头、啊、在无量劫来、啊、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就过这样的日子。那么今天遇到佛法了，遇到净土法门了、啊、我们就有出离心了啊、希望啊出离六道生死轮回、啊、有了这个心，那么有这个心，首先呢、啊、要忏除业障，要先修忏悔法，所以唯凭忏悔心修之力、啊、这个忏悔啊，我们在十大愿王第四愿啊，这个忏悔业障，普贤菩萨是等觉菩萨啊，都要忏悔业障。那等觉菩萨呢，那几乎业障都没有了啊，剩下一点点，非常微细的啊，这个身相无明没破。啊、那一品破了就成佛了。啊、还是要忏悔业障。那何况我们凡夫、啊、这个等觉菩萨都要忏悔业障。那我们凡夫啊，那当然啊要忏悔业障、啊。可以说忏悔业障啊，是从凡夫到成佛修的是什么，就是忏悔业障、啊、忏悔就是改过、啊、知过才能改过、啊、改过之前、啊、必先知过、啊、知道、啊、哪些是错的，哪些是对的、啊、哪些是恶业，哪些是善业、啊、明白之后，认识清楚之后，那才能够断恶修善、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忏悔了、啊、所以这个忏悔，我们念这个忏悔记啊，是提醒、啊、是提醒、啊、但是这个里面的内容啊，我们要深入的去理解、啊、才能啊达到啊忏悔业障的一个效果。啊，所以这个忏悔记啊，也不是我们念一遍啊，那么就是真正的忏悔啊。念是提醒啊，我们要常常念啊，常常提醒。那么提醒之后啊，必须深入的啊，去知道啊，什么是业障啊？啊，这个业就是造作啊，是在讲啊，这个业障要讲深入的，善业、恶业啊，都是障碍。啊，障碍什么呢？障碍出离六道生死轮回啊，这个业障，这个。业障啊

业是造作，身口意的造作，那有善业有恶业，那造十二业呢，堕三恶道；造十善业呢，生三善道。那善道恶道总是在六道轮回，所以以佛法的标准来看呢，那善业它还是业障，它善的业障，恶是恶的业障。因为都出不了六道轮回，所以叫业障。那么要怎么样处理啊？那么《金刚经》讲的这个道理啊，很重要啊。《金刚经》讲啊，你断恶修善，不要去着断恶修善的相，你就超越了。所以《金刚经》啊也是非常重要啊，般若经典。那么你着了相啊，着了相啊，你断恶修善啊，你会得人天福报啊。现在很多人学佛啊，求人天福报啊，人间佛教就是求人天福报啊，可以得到人天福报，但是出不了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啊。要出离呀，那必须要离相啊。《金刚经》讲啊，破四相。不要着相，这样就超越了。那么我们净土法门呢的方便啊，就是我们做不到离事相，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断恶修善啊。我们断恶修善呢，不求人天福报，我们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这个断恶修善的这个善业啊，回向发愿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求人天福报啊。这样虽然也是着相啊，但是呢，着这个相啊，我们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再去破四相，那个就很容易了，到极乐世界啊，不但四相破，四见也破了，那就很容易了，就不难了，就很容易了，所以我们修净土法门呢，虽然不一定要达到这个破四相，还是有着相。我们把这个断恶修善的这些善业啊，求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求人天福报，那我们就能够往生到西方净土。这个是这个法门啊，它的方便。那其他的法门，你要超越，你一定破四相，才能超越六道；破四见，才能超越十法界。这个任何法门都一样的，不管你修哪个法门，这个条件都一样。唯有净土你没有离相着相也能往生只是品位比较低比较低了如果你能够破相往生，当然品位高而且可以往生到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我们没有离相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完胜同居土我们一般人往生大多数都是往生到完胜同居土这个我们一般人可以达到。

那当然更高的当然也可以，但是毕竟还是比较少数的人，大多数啊是凡圣同居土。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它的特色也就在凡圣同居土。虽然这个四土啊，凡圣同居土是最低的一层，但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跟十方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不一样。十方诸佛的凡圣同居土都有六道，像我们现在住在这个地球上的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我们现在住在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我们这里有六道，这个凡圣同居土就是圣人跟凡夫共同居住在一起的这个国土。那么圣人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圣人，有很多活菩萨阿罗汉应化在我们这个人间，应化在六道度众生，示现种种不同的身份，我们不认识。那当然啊，活菩萨阿罗汉他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这个是凡夫跟圣人共同居住的这个世界。那么像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四大名山这个九华山的地藏菩萨，普陀山的观音菩萨，这个五台山的文殊菩萨，峨眉山的普贤菩萨，四大菩萨都在这个山上，但是我们自己看不到。听说去朝五台那这个文殊菩萨都会变化一个人来接待但是我们不认识他。四大名山都有菩萨。所以在中国大陆这个名山这个四大名山是四大菩萨大家比较熟悉，还有温州这个雁荡山根据印光大师这个在文钞讲的雁荡山有500罗汉在那里修行。那雁荡山我之前到温州去做37念，同居也招待我去过最少有3次。但是我去了也没有碰到一个阿罗汉碰到都是人但是那个人可能阿罗汉他有神通，他可以变化但是我不认识。这些都有，那有特殊缘分的人你才遇得到。一般人那么遇到也不认识。这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么其他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也大致相同。那唯有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凡圣同居土才是特色了。其他上三土那诸佛世界也都一样的条件，你断见思惑才能升到方便有余土，破无明尘沙惑才能升到十宝庄严土，无明破尽才能完全回归到自性常寂光土，这个都一样的。唯有这个凡圣同居土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它的特色就是没有三恶道我们念弥陀经，我们做37念一时要念一遍大家

印象啊都很深刻。希望极乐世界无三恶道啊，所以在弥陀经佛特别给我们说明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那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啊，为什么有那些鸟啦 这些鹦鹉啦等等这些奇珍异鸟。那佛给我们说明了，这个是阿弥陀佛的神力变化。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啊，它没有三恶道啊，只有人天两道啊。你地狱众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也是人天的。那么讲人天啊，这个也是随顺我们这个世界来讲的啊。其实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就没有分别了啊，没有分别啊，个个都是菩萨了啊，都是佛了啊。在极乐世界没有这些分别啊，这是随顺我们这个世界啊的观念呢 啊来给我们讲啊，我们才比较容易体会啊，容易理解。实际上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么这些都没有了。而且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就是凡夫跟阿弥陀佛啊观音四智啊文殊普贤啊弥勒啊这些大菩萨啊天天在一起啊同参道友。那你到想到十方世界哪一个世界啊去供佛闻法都能去，没有障碍。往生到极乐世界，你想到东方净如来世界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净土啊，你随时可以去啊。十方世界任何一尊佛的世界你都可以去啊，去供佛闻法。那弥陀经讲十万亿佛国度啊，这个十啊不是一个数字，代表无量无边的 啊这是方便说法啊，方便说法啊，就是说哦，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距离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当中有十万亿个佛国度，那么一个佛的国度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那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就大的不得了了啊！那不，这不是我们想象能想象的出来了。那何况啊，十万亿个大千世界，那实际上啊，不止十万亿了，无量无边的、无限的世界。啊，都能去。那这个是其他诸佛世界凡圣同居土的凡夫，那是不可能的啊，不可能。我们现在呢，你要见到一尊阿罗汉呢，都见不到了。啊，甚至啊，你要遇到一个真正的善知识都很难了。啊，那何况啊，见到佛呢？所以在极乐世界啊，他这些障碍就没有了，他随时可以去。所以这个一个凡夫的身份啊，那么他的神通道力啊跟阿惟越智是一样。所以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讲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你说他是凡夫，那也不能说他是凡夫。那凡夫怎么会有跟阿惟越智同样的神通道力？那么你说他是圣人啊，他一品烦恼没断，啊，你也不能说他是圣人，啊，也不能说他是凡夫，啊，所以偶遇祖师。

就讲啊，这个世界啊真奇妙啊，那十方世界没有的，十方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没有这个事情，只有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才有这个事情。那么这个先师敬老啊，在讲这个《无量寿经》啊，讲《弥陀经》啊，也给我们说了很多了啊。这个都是由于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呐，威神加持。那我们虽然呢、啊、是凡夫，只要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得佛力加持。那等到在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也修到这个程度了啊，那个时候啊，就是自己的自信功德的显露了。啊，那我们还没有修到那个程度，有这样的能力是佛力加持。自己修到那个程度，那么是自己的自信德能啊现前了。西方啊非常特殊啊，凡圣同居土啊，这个凡圣同居土还有一个特色啊，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它是原生世土。你往生到凡圣同居土，同时你可以达到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长极光净土，啊，这个真的是不可思议啊！一生一切生啊，原生世土，原证三不退啊！因此啊，十方诸佛都劝他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啊，要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为什么呢？到那边呢、啊，这个成佛快啊！每一天你供佛闻法啊，这个一尊佛给你讲一句佛法啊，你不开悟也不行啊，那肯定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那边修学的环境好啊，没有障碍，没有让我们退转的因缘。那么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修行啊，进一步就退九步啊，而且还有隔音之谜啊，啊，那个如果我们这个每一个阶段啊，这个分段生死啊，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死了之后再去往生啊，这个当中又耽搁了，纵然啊，再生到人代。人道再遇到佛法，那你最少要耽搁个一二十年啊！所以在这个世界修行啊，我们修了无量劫啊，还不能够成就，是退转的因缘啊很多啊，障碍很多啊，时间断断续续的啊，不能连贯。到极乐世界啊，这些问题也都不存在啊。我们在这个世界要为衣食奔波啊，那为了生活，剩下多少时间能够来听经闻法来修行呢？那算一算就很有限了啊。这个也是我们生生世世修行啊。这个功夫不得力啊，不能成就的因素之一了啊。到极乐世界啊，这些问题啊也通通解决了啊，不必为衣食来奔波啊，来操心了。那么极乐世界这么殊胜啊，我们听到了。啊，也想往生啊，但是啊，我们现在目前的功课啊，就是要先排除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障碍。
首先就是这里讲要忏除业障啊，我们有这个重大的业啊，我们要改过啊，要改过来。所以欲施出离啊，唯凭忏悔心修之力啊。我们想要出离娑婆世界六道轮回啊，那唯有啊凭这个忏悔心修的力量啊，就是改过。改过之前必须先知过。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那么我们这里讲到啊，改过这个讲十恶啊，那么改过来就是十善。我们现在呢练的这个啊，我们也不知道从哪里改啊，也知道自己业障很重啊，这些贪嗔痴的啊，那这些恶业啊，我们都知道自己都有啊，我们也希望能改啊，但是呢，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怎么改呀？啊，这是我们现代这个时代的人啊，修学的一个大问题啊。因此，先师净老和尚啊，过去啊讲经六十年，到了晚年啊，他不断的去深入观察，讲经教学几十年啊，看到真正成就的人啊，实在讲啊，凤毛麟角，很少。后来深入的去观察，发现呢，现代人修行没有基础。那古人为什么修行啊，三年五年开悟正果的啊，念佛得一心的那么多，现在人怎么这么少？啊，不要说太早了啊，就是。过去台中莲寺李炳南老居士，他92岁还讲《论语》啊，那是针对莲友来讲的啊，不是在大学讲的。他以前在中兴大学啊教书啊讲《论语》啊，那个讲法不一样啊。92岁啊，针对莲友讲这个《论语》啊，针对是帮助啊。念佛往生净土的，发现现代人这个基础缺乏，所以李老师他从大陆到台湾来，他说前10年往生的人最多，在台中建这个莲寺，那第二个10年那就比前第一个10年少，第三个10年就是30年了，就更少了。他也发现啊，近代的人就缺乏这个基础啊，以前的人啊，这个基础比较深厚啊，这个基础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这个基础啊，特别我们现代这一代的人是相当的缺乏。几乎都没有这个概念，连这个概念都没有啊。因此先师净老啊，在晚年大概啊这个80岁以后啊，极力啊提倡啊三根的修学。三个根啊，就是儒释道啊，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这三个根。那么从这个《弟子规》啊，《弟子规》

跟太上感应篇，这个弟子规讲伦理道德的教育，怎么做人，怎么做事啊，在家怎么对父母兄弟姐妹啊，那么在社会上

现在的人没有啊，所以家庭啊，这个父子兄弟姐妹之间啊，也都处不好了啊。现在做父母的人没有说不操心儿女的，那操心也没有用啊。因为从小没有接受这个教育，他不懂嘛，他不懂做人的道理啊。现在学校啊，教一些技术、艺术、技艺啊，做人处事道理完全没有。那么做人处事的道理呀，这是根本啊。这个技艺啊，科技、技术，各行各业啊，这是枝末。你有这个根本啊，这些枝末才能得到真正的受用啊。这一点先师讲的很多啊，所以劝我们啊，要从这里来学习啊，那么自行化他，从自己家里啊做起。那么要教小孩啊，父母自己要先去做。那么《太上感应篇》是讲因果教育啊，讲因果报应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念这个往昔所造诸恶业啊，皆由无始贪嗔痴。那什么是诸恶业？

向上问讯。

爱，起。

0: 大众请坐。
1: 拜。请光德总，请回座位。

何曾被举斋金己于七宝园林，舍妄归真，列诸王于四圣门户，纵横万法缘果一心，非是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时，青苔故乡，横吞八起，破群昏如槁日逆天，鸟众遍如善现神妖。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其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只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

故人道：轻舟乌头雨，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雨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明月清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露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露水自寸自尺，乃至于里，则浊水亦随之而成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起，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尽。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宗所谓净念相继则已。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众念死生轮转之可悲，生念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

佛名直下更无意见，汝太阿监恒暗当宣，汝无大火炉心等厌炽，万物因之之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术，超方便之正途，破四生之户之雷霆，足迷忘忧取之日月。今宵三时系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诚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何一？故国云归，孰未归？往往欲尽一提小日，远迎新佛，奉此威。

0: 念佛而即从心出污，即以其属外来。须臾于被念佛之心刹那起以结业之所，今者而众等依凭教法，诸我三十系念佛事，所及一声音，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相富裕，汇聚盈广，明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扩通，诸根缘尽，群也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相无遇早，一池琴，一果熟，寒烟对日，引落金缘，金行作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分外，得佛受用，策法原理，常极光处处现前，但愿往层层契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1: 功德主，请起。

上来三十系列阿弥陀佛万德洪明音劝导往生堂上众等王礼音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王礼音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脱职莲胎永离业海执政阿比拔智圆满无上菩提。

以此天下南瞻部洲中华民国台湾经新北市新庄区新北大道段312号五路华藏经中学会新庄念佛堂全体同修，即往路前参加共修习念法会时中弟子，并释迦如来一切奉行诸修功德十善门十五道，今居华藏经中弘化及净慧新庄念佛堂全体同修集，往路前参加共修习念法会时中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新贤祖世界各民族新祖先往生堂上中等王灵，世界各地一天在恩惑一万一难众生方法界一切无事故魂，全球世上全民一难众生中华民族福气神农皇帝孙下上座尊求掌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持战役中，世上全民及一难众生等众灵，台湾经海域诸神清溪神宗，台湾经神土地神诸神，台湾经合泽精神溪诸神宗，台湾经所有庙宇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溪诸神宗，十方法界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一乘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是全堂，仰上功德诸华藏经中弘化及净慧心庄念佛堂全体同修，即往路前参加共修习念法会时中弟子功德诸大以表示庄严众民合家，无名愿一命从许大善，本品即随作功德诸成。

具亲父为王神堂上中等王灵，千年去世以来生方为铺盖卷如此茫茫，为爆发玄德彼岸，叹你太子默默草间功德几度慈航，至极而立而留并无念无故惜在其父草间洗念发挥之际，因勤勤中法师所为其间朝勤道场以永日功德于中，加持读诵经文往生圣座阿弥陀圣号，奉修勤勤向在参与出脱三功十方三宝，沧海龙天福建。

如上可得正位回向民主心先主世界各民主心主先往生等生中等王令世界各地一天在等或以外离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故无魂全球世上居民离难众生中华民族佛系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以及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汉三帝历代各持战役中十三居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令台湾今海域诸神七夕神宗台湾今三圣土地神诸侯神台湾今合则江山协助城中台湾今所有苗语女生顺生四海龙王总尊协助城中十方法界云飞轮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未成法界一切众生几历年来全球被堕胎之中引领全球被屠杀牛羊猪狗狐狸龟蛇等家禽皆随诸众亡灵往入前参加法会之众亡灵即往入前共修弟子内皆有缘众生无战争以哈战争以战争以难众亡灵尽空长老领要亲长国亲真用心长地兵成文山才以大威龙王林碧春江坚定定心命演春烟花成熟而带真愿送是因何阿分承担因果殿知皇叔全无敌真理与化身正权有乃纯真自宣成千问李明雄成纯错灵文言领略强虚重量长者为极端扁长金江虚尽纯过于相有连安王

纵南黄鹂修琴，激扬三公的祖师道德是成慧是明慧，众生前无力破少风皆无力逆众命，众力妙君作彩屏夜明刚金道顺无明月东阴阴空修金东林学子耶律美林顺其林黄海破徐小平林西清陈梦陈李德和李多加刘世相黄加林黄从受赵云阴刘双了归阴为修李庄李作徐月华耶律其陈继民陈彦真陈文长陈文琪黄梅心之烈见缘亲在座长此良言早生净土福缘缘亲中亲心共度早母子其情同春共亲三宝真命朝见文书是为公元二年二六年五月十七日随此丙午年四月初一日作修法师沙门是五道修在地之华藏经中红花及其隐晦庄严佛堂全体同修即往如前参加共修习念法会时中地之在主代表是庄严宗明和家无明愿意命中许大三地本品即随主在主

0: 八、七、八、七、八、七、问讯。
1: 网路前同修法会现场大众及冥界众生，礼谢竺筏法师、维罗月众法师及诸位法师，至诚顶礼三拜，
2: 向佛一问讯。
3: 阿弥陀佛。
4: 恭请竺筏法师慈悲开示。
2: 尊敬的法师，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家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
2: 这是新庄念佛堂五月份佛亲法会，我们就到此圆满。那么师父跟当家师还在澳洲，每天上课非常的辛苦，所以这一场法会由我们学生带领大家来做法会。那么这次的佛期请放掌。这次的佛期也感恩所有的义工菩萨在这七天的付出，我们非常的感恩阿弥陀佛。早上我们有送一部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在第38品头前面的经文，若朝遇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故土，这一段是讲佛就问大家，你们想不想要看到极乐世界呢？想不想要看阿弥陀佛呢？落朝就是你们大家的意思啊。落朝遇见无量清净平等觉，无量清净平等觉就是阿弥陀佛。及诸菩萨，就是极乐世界的大菩萨阿罗汉，你们想不想见呢？你想不想见？想见佛，后面接着讲，因起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方法明确的指出来，面向西方顶礼，称念阿弥陀佛。那么这样子就可以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那么有没有人帮我们做证明呢？有没有人去做呢？下面的经文就有讲了，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白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侍众诸善根。阿难很听佛的话，佛呢说见极乐世界的方法，阿难尊者马上起来，面向西方就顶礼下去了。顶礼的时候，阿难尊者他有发愿，他愿见什么呢？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侍，供养就是儒教修行供养，奉侍就是辗转的教化，众诸善根就是自行化他，这个阿难尊者听帮我们做出榜样出来了。这个时候阿难尊者拜下去，后面的经文接着讲，忽见什么呢？忽见阿弥陀佛现出来了。这个经文一下子忘记了。忽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色相端严。这龙颜广大，形容佛的报身。我们今天都有念赞佛记，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白毫婉转无须弥，甘露澄清似大海。龙颜广大，就是形容佛的报身。

0: 啊，百毫碗转五须弥，就是佛的这个百毫吧，有多大呢？五座须弥山、啊、我们想不到须弥山那么大，我们想啊，玉山就啊啊，玉山有没有很大呢？啊，对我们台湾人说很大，那五座的玉山这么大还不止哦。啊，甘木澄清似的海呢，阿弥陀佛的眼睛非常的清澈，非常的明亮，有多大呢？四大海呀、啊，我们把它想象呢，太平洋四个太平洋啊，眼睛大不大呢？非常哦，佛的报身很大很大哦，啊，龙眼又广又大，色相端严呐、啊，端严端正严正。啊、看到阿弥陀佛现出来呀、啊，如黄金山啊！为什么说黄金山啊？啊，我们刚刚、有念到，阿弥陀佛是身相是金色的啊，这么大的身体啊，像一座山一样啊，叫做黄金山呐、啊！啊，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啊！啊，同时、阿难尊者拜下去，看到极乐世界，看到阿弥陀佛之外啊，十方三世的所有的世界。他通通看到，通通显现出来了。那么大家要想一想啊，这段经文有没有很殊胜呢？非常非常的殊胜，很庄严呐、啊。那么现在我们有没有面向西方拜阿弥陀佛呢？啊，我们拜下去的时候有没有感应呢？啊，三十八品是跟我们做正转哦，证明真的有极乐世界哦。啊，为什么我们拜下去没有感应？啊，前面佛讲得很清楚啦，啊，你要恭敬顶礼呀、啊，啊，什么叫恭敬？啊，就是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啊，三业要清净，三业要真诚，三业要恭敬，啊，这个恭敬两个字才做得到啊，啊，才能够跟极乐世界去感应道交啊，啊，真的心心念念想着极乐世界。啊，《楞严经》里面讲啊，啊，现我就忘记，《楞严经》里面有一句经文哈、哦，啊，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啊，就是我们心想的极乐世界啊，啊，一定会见到佛的，啊，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啊，身口意啊，三业要清净，啊，念这句佛号啊，才能够起感应道交啊，啊，才能够见阿弥陀佛啊。我说：“今天我们来参加阿佛亲音啊，早上诵无量寿经，下午做一场三十信念啊。我们的身口意有没有达到清净呢？肯定是有的。你要相信你自己的善根哦。啊，今天也消了不少的业障啊。啊，我们要积极的一个工作是什么呢？啊，要积极啊，要消业障啊。我们的业障消除之后啊，念这个阿弥陀佛啊，这个佛号就会有感应了、啊。”阿弥陀佛就佛光铸造我们呐、啊，啊，所以今天大家来这里做法会哦，都是佛光铸造啊，看到每一个人呢，额头都亮亮的哈、哦，啊，代表佛啊光，佛光铸造你，啊，业障消除掉，啊，离极乐世界呢又更进一步啦，啊，所以我们啊要对阿弥陀佛啊要有信心啊，再来对自己的善根福德要有信心啊，这一生决定到极乐世界去。啊、你一定要对自己要有信心、哦、决定往生、哦啊、大家我们念弥陀人、啊、后面同愿往西方、哦、大家念了很大声、啊、就要同愿往西方、啊啊、是真的要去，真的心里面想要去、啊、这样决定得到阿弥陀佛慈悲的加持。好，那我们今天法会就到此圆满、啊、恭祝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哦六时吉祥，道业精进，法喜充满、啊、今天晚上呢能够梦到阿弥陀佛给你摩底受记，那告诉你你什么时候可以去啦、啊、你要赶快、哦、认真用功努力、哦、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大众礼谢诸法法师慈悲开示，自诚顶礼法师三拜，
0: 向佛一问讯，
1: 阿弥陀佛，恭送法师，
0: 免送
1: 阿弥陀佛，
2: 恭送维罗月众法师，
1: 免送
2: 阿弥陀佛，恭送诸位法师，功德主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坐下。

大众花王，东岛胡地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 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祇协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 娑婆净菏泽江神协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 十方刹土微尘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呈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速悲凉。 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时系念法会共修之期，誓开言功成禀奏。

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次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半腔，根盘节外，支柏存环，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音，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

0: 一灭之本矣。法性湛然子，灵明湛极，玄妙真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禅，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子也。无生而生子，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圣幻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具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云浮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取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花。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其一，问讯，功德主请。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底。

眼睛。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世，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

依佛经归依法经归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心众生誓愿度自心烦恼誓愿断自心法门是人学自心佛道是人成自心众生是人度自心烦恼是人断自心法门是人学自心佛道是人成自心众生是人度自心烦恼是人断自心法门是人学自心佛道是人

如来，南无广博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报身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诃萨众佛智，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智通化师，神咒加持化世事，不施诃萨众有情，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诃萨众苦恨，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我爱哭，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知你盘算是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存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此。

0: 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舌齿杂乱，自然随念即静。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处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花。

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身，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上来进有其间，系在草间道场，所有顺对风。

天下南山不周，敬重学会始终弟子，并是加如来以教奉行诸修。

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域诸神及邪诸神中，娑婆经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河泽江神、邪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邪诸神中，十方法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协会。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中，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向

普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古稀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

帝圣、诸侯圣、娑婆经和浙江圣、协诸圣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圣、尊圣、四海龙王众尊、协诸圣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

文书，是为护国玺在喜年法会公修之日，主修法师沙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